0: 妈，你终于说话了！你这憋一天，你不难受呀？
1: 那多说说，再说两句。
2: 你呀，缺心眼儿，不懂里外。你说你大哥就那个死样，一天到晚那么个倔，我就不说他了。罗师傅来那也是哇啦哇啦说，就完了呗。你跟着喊什么呀你？
1: 罗师傅是真烦人，你说他上咱家来干啥？
2: 我看你像跟他一伙儿的。
1: 谁跟他一伙儿的？
2: 你，那你二哥说点事儿，你就不能认真听一听？
1: 我认真听了，妈。妈，你说我说哪句话不是向着他的？我不都是为他考虑吗？
2: 你行了，你二哥开始干这事儿的时候也都反对他，他也走到现在。这不电视看上了，新车也骑上了，你穿得漂漂亮亮的，到处嘚瑟去。怎么了就？你二哥跟你大哥不一样，你大哥有固定工作，你二哥不干行吗？不干他老丈人能拿正眼看他吗？
1: 老丈人就欠揍在老丈人，欠收拾他。
2: 嘟囔啥呢你又？那嘴干巴啥呢又？
0: 大孙子，老儿子。
2: 啊，我向着他们。
0: 妈的心头肉。
2: 就是没向着你，就惯着你，你这张嘴。
0: 那你才惯着我呢，妈。
1: 妈。

0: 累了吧？歇会儿不？
1: 我还行。哎，这不，组长，没事，你赶紧回去吧。你在这遭啥罪？在这？
0: 我遭啥罪呀？没你这便宜的。照这样下去，咱家这买卖不就完了吗？打听着是谁的压价吗？
1: 我呀，最近打听到了，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在海滩那卖泳裤、卖泳衣的。这人咱还认识，脸挺长，你猜谁？
0: 贾卫民。
1: 哎，你说这小子啊，还搁咱家学的手艺呢，咱妈手把手教的他。
0: 难怪。
1: 我刚才呀，这秀在这我都没敢说，他现在上火，我要让他知道这事儿啊，他得上他家把那房给扒了。
0: 哎，那你说这事儿，让大嫂去跟他说说好使不？你说这都是亲戚，要这么办事儿的话，这不把生意跟情分都做窄了吗？
1: 媳妇儿，你就太单纯了，这是钱的事儿，那贾卫民能同意吗？孙淑芬能说动他吗？还他说。
0: 那你去，你找他说去，他从小就怕你吗？
1: 怕不怕倒无所谓啊，这事儿得解决了，是不是？一会儿我找找他。
2: 来了，谁呀？哎呀，二哥！哎，进来，进来，二哥，进来。嘿，上屋里来，走走走。
1: 咋回事？
2: 啊？咋的，二哥？你咋过来了呢？出啥事儿？媳妇儿，
3: 哎，
2: 那个二哥来了，快！
3: 二哥，
2: 啊，把那个我那好茶沏上。
3: 哦。
2: 然后把那个井里面镇的那个西瓜，
3: 哦，
2: 切了。
1: 爸爸脸给我吃了。
2: 哎。

0: 你再洗点菜，整点硬菜，我跟二哥晚上一会儿喝点。
1: 行。
2: 嗯。弟妹啊，别忙活了啊！我说点事儿，我就撤。
0: 你说二哥。
2: 老七那边，是不是你给供货了？现在
3: 哪个老七啊？
2: 老六他弟。
0: 哦，
3: 我想着他，你给他供货呀？
2: 啊，
3: 我俩不熟，他也没跟我说。你整这事整的啥玩意儿？这不抢二哥生意似的？不，以后不送了。
2: 别。那除了老七、大白、小东那边货是不是你也给送了？
3: 不是，那都是你。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哎，你出来吧，出来吧。
1: 啊！
0: 哎呦，你这胆儿家伙，你真是完完。
1: 我走了。
0: 我走。哎
1: 呀，你咋的？
0: 我这硬拉着。罗小刚给我一出子。
1: 啊？这么生气吗？
0: 驴呀，就这岁数你。哎，我跟你说啊，佳敏，这事儿你不对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你这事办的对吗？
1: 不是我不对，我不对。
0: 你找他用啥来？不就用这事儿？我老丈人知道了，他让罗先来的。
1: 怎么你老丈人啊？这惊动他了呢？
0: 那咱兴城才多大个地方啊？啊，啥风吹草动谁不知道啊？俺家老头有仇必报。告罗县说领几个人过来削你了，这他让的。哎。

0: 我跟你说，魏民啊，
1: 哼，
0: 就你现在这个为人啊，就你这么干，下回楼下还得来，还得半夜敲你家门来。
2: 我去。
3: 妈，老二，我觉得罗叔说的对，解铃还需系铃人。
2: 贾跃民，
1: 还叫我大名呢，哎呀，弟弟都不叫了。
2: 出去。
1: 啊？
2: 靠那儿。
1: 咋的了？
2: 坐这儿了。
1: 咋的了？
2: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很严肃的事儿，啊，你以后要是再跟彭锦熙作对儿。你别怪我不客气，听着没？你想做泳装，行，你做。你看看你做的啥质量啊？那像耗子洞似的，老鼠掏的似的，你就不能好好做吗？你吊儿郎当，你留那长头发，还跟人作对呢？你一天。我正式通知你啊，贾跃民，你要是再跟老彭家作对儿，我就没有你这个弟弟。你也别管我叫姐。
1: 姐，姐你。说呀，我姐，你别这样，你这样弟弟可真害怕。你别哭，我从来没看过你这样啊。你别闹啊，
2: 退回去。
1: 姐，你别生气了。哎呀，你这样弟弟可真上火了。你别呀，你姐干嘛？你说你要不管我，那谁管我呀？那我就这么一个亲戚，虽然是表的，但我。我拿你当亲姐是一样一样的，姐，我不懂事儿，我改，我以后不搅这玩意儿了。但是姐，你说，我贾跃民从小长到大的，那凭啥呀？别让他就能踹我一脚。
2: 他踹你了？快哪了？
1: 快
2: 去啊！
1: 去
2: 吧。这能不能？
1: 不能。
2: 你这边呢？
1: 不能。
2: 哎呀妈呀！这彭锦熙下手没个深浅，那开会的时候他也没什么踹你的事儿啊，他都不知道啊。
1: 关键是，我心里吧，我不是姐，我不是说别的，你说，都是半大老爷们儿，都成家了，那小时候我俩一块长大的。啊，就行他好，就不行我好。你再一个，你不光他欺负我呀，你说他妹妹，还那谁老罗家那小子，你说哪个没欺负过我吧？
2: 哎，提这俩孩子我就生气。人家罗宪，这一天就整咱家了，我还伺候他，也给做饭，那不够我累的呢。完再看彭锦秀，有那小伙子我倒都没了都，也就我。那别人谁能忍了他？
1: 是，
2: 一天哪有事哪道掐掐的跟着。
1: 那个，咱俩都不上火，姐，咱俩一起努力行不行？啊？
2: 那你好好的。
1: 那你回去吧。
2: 那啥，你歇着吧，躺会儿吧，你躺会儿。
1: 喂，媳妇儿。
2: 哎。
1: 你送下咱姐。
2: 哎，好嘞。不用不用，凤儿啊，我自己走，你躺会儿。你那啥？你给他弄点热水。
4: 哎哎，你晚上你到时候闹肚子，你胃疼。
2: 姐，我送送你吧。
4: 哎，不用啊，
2: 那姐你慢走啊。
4: 哎，好嘞。
2: 魏明，魏明，魏明。

0: 婆，你是穿哪儿了啊？
1: 这边。
0: 你穿肚子了？怎么回事？你咋不说呢？咋回事？我看看
1: 呀。你这样看你这着急样，没事，啥事没有。
0: 啊。
1: 咱姐刚才哭了，我说不行，安慰她，我就顺嘴把这事一提。哎，我姐说他妈开会，开会能研究啥？那不就研究我呢吗？冯锦琪这一脚不摆穿，这是把我心踹死了。媳妇，我告诉你，我要跟彭锦琪死磕到底。
2: 这个贾卫民这是跟我杠上了。打明儿起，贾卫民的衣服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0: 你说啥？
2: 我说，贾卫民的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0: 锦琪，这事儿可不能冲动啊。
2: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彭锦熙这小子给我们使了三大计。第一计欲擒故纵，让我们上他厂子里啊，假模假式的让咱们学习泳装技术，随之就来了第二计，浑水摸鱼。他厂子不断扩大，还把好员工留给了自己厂子。第三计更狠，一网打尽。你们想一想啊，他厂子大了，泳裤还好，那商家不都买他们泳裤泳装去？那咱货卖给谁呀？啊，不把咱饿死了吗？那不给咱一网打尽了呀？
3: 这个彭锦熙真是鬼精鬼精的，咱们那时候真是傻，还以为他真对咱们好呢。
4: 哥，我担心呐，咱手艺不如人家，没有啥优势，到时候咋跟他干呢？
1: 咱咋没有优势啊？咱的优势就是产量大吗？价钱低呀，对吧？咱们光靠这两点还是不行啊，还有最重要一点，接下来要抓质量。
0: 那哥，就咱这水平也比不过他们呀。
1: 咱啥水平啊？
4: 没钱。
1: 不是，咱有水平啊，不然我把大家伙叫在就叫我家来干啥来了啊？咱接下来啊，咱就把质量提上来，随后增加产量。我就不信击垮不倒彭锦熙，击垮彭锦熙。
5: 一块二我卖了。
6: 对不起，不要了。
5: 为啥不要了？
6: 那边都一块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你怎么的都跟那下崽呢？搁那，
1: 别这么说话啊，咱妈坐着呢。哎呀，
2: 我呢，就是趁嘛，寻思我和罗红现在能干得动啊，年轻人先多挣点钱，完以后再说呗。要孩子早一天晚一天的，
0: 你说你挣多钱，你有能有一个

0: 你这回你穿嘛，那肯定的，哎，不舒服找我退，行吧？
1: 行，
0: 你下次来啊，四哥，慢点啊。
2: 家作坊不是停了吗？作坊是停了呀，但这不是还有库存呢吗？要不要？多少钱？
0: 1.8块，300条，怎么样？那你除了300条，你还有没有？有啊，你要多少？
2: 你再来300条。
0: 哎呀，正好600。 你这我这来行，那我全要了啊，600条，
2: 都给你，
0: 妥了。

0: 了？
1: 他来干啥来了？
0: 卖泳裤呗。
1: 但那厂子不停了吗？
0: 都是存货，比贾云家卖的便宜，才1.8块，我进了600条。这回贾文民再给我涨价。
1: 你进600条？
0: 啊？
1: 不是老七，你是不是虎啊？你脑瓜里是不是都空的呀？你合计合计啊，老彭家卖泳裤吧，那贾文民到时候他肯定得降价啊。贾文民一降价，那彭女婿是不是还得降？这降来降去整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几毛钱咱就能整的。你说你花1.8块，你整这些摊，咱卖哪个爹去？啊？你合计没合计过呀？
2: 峰哥，我这1.6块，
3: 还给我来100条吧。
2: 是100条啊？
3: 咋100条还少啊？那我刚和老朋友借100条。
2: 老朋友，冯锦熙来了？
3: 不是冯锦熙，那锦绣。
2: 锦绣？冯锦熙没来吗？
3: 没看着。反正锦绣那边1.6块。
2: 那你怎么不等我来进我的货呢？
3: 那谁知道你这儿也1.6块啊？那我哪知道啊？
2: 这么些年这点默契没有啊？
3: 你别说默契不默契的，那你涨到快3块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来，给他拿100条来，100条来。
2: 100条啊。
3: 啊。
2: 想着一会儿你跟胜快点跟我来啊。
3: 那这么着急吗？
2: 感觉老彭家不是在那帮忙
3: 啊。好好，
4: 快点，你听他的，快点啊。
3: 正常
4: 啊。
3: 1.6块啊。
2: 整货货货货。
5: 行，1.6块就1.6块，咱们300件钱啊。
3: 行，成交。
2: 哎，等一下。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你们老彭家是不服是吧？
5: 啥意思呀？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有啥不服的？
2: 行，阿白，我一件卖你1.4块，但是前提啊，不能买别人家的。
3: 嫂子，你还……
5: 贾为民，你这明着抢买卖是吧？
2: 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他愿买谁买谁的呗，抢啥呢？
5: 听我的劝啊，别较劲了，最后哭的是你。
2: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笑到最后。
0: 慢点啊，
3: 嫂子，你慢走。
2: 哎呀，这么沉。
0: 哥，卖这么便宜，那不又得赔钱吗？
2: 那你不得先想着把货卖出去，咱才能挣钱吗？也怪我，心太急，把价提太高了。
0: 那现在咋整？
2: 你去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马上上我家开会。
0: 收到。

0: 帮我，哎，帮我一下，轱辘掉了，轱辘。
1: 你让你俩干点活真费劲。那不，那安上再走，安上，安上。
2: 听说你今天挺厉害呀、啊？
3: 我咋的了？
2: 说给贾伟民咔咔一顿怼，贼杠。
3: 甭管他。
2: 我媳妇儿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就我这老不出面儿，他肯定起疑心。我怕呀，这北戴河这事儿啊瞒不住。
3: 那咋办呢？
2: 你这样。明天你让罗宪呀四处去散去，就是我呀上火了，急火攻心，起不来炕了。
3: 你这他能信吗？
2: 他巴不得我死呢，他指定能信。
4: 吃。
5: 哎呀，
1: 好吃不？
6: 好吃，
7: 好吃，
8: 好吃，
9: 好吃，
10: 好吃。
11: 甜
12: 甜
13: 啊？
14: 甜
13: 甜
14: 甜吗？
15: 甜
16: 甜甜。
1: 吃吧啊！
16: 啊，
1: 一人就这一牙，吃完咱就没有了。
17: 对
1: 啊，
17: 哥，这不还有一个吗？一会儿我切了呗。
1: 这个呀，
17: 嗯，
1: 这个你可动不了。
17: 嗯。
1: 这整个西瓜是人家彭景熙的，哎，就这整个的，好比是一个市场，彭景熙就占有了全部，我们的市场。就是手里面的这一样西瓜，吃没了就没了。同志们啊，是时候拿出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不不行了。我们才有市场，才能分这块大西瓜。最重要的是，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咱怕啥呀？啊，咱都打垮他一次了，第二次还打不垮他吗？能不能打垮？
18: 能，
1: 打垮彭景熙。别吵了，吃西瓜，吃西瓜，心里有数就行。啊！
19: 一块二也行，不过我进不了五百。
20: 那三百也行。
19: 最多五十。
20: 五十。大白，你看我这这么便宜，你多拿点儿，你不也合适吗？
19: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要是贾卫民来了，那价格肯定还能低。
20: 行，我给拿五十。
2: 多少钱了？什么价格？现在是
3: 一万二。
2: 好啊，这贾卫民快吐血了，估计。
3: 哎，那咱按多少钱的时候网啊？
2: 再等等，再等他降一次价，咱就把贾卫民的货全收过来。
3: 行。哎，那那北戴河那边咋样了？
2: 卖的老好了。
3: 真假的？
2: 真的呗。
3: 那咱仓库里那些货快卖光了？
2: 那可不。
3: 哎呀，那我得组织生产了。
2: 是得招点人了，
3: 厉害呀！拿来，快点吃饭吧。
2: 行，我还行，不太饿。现在
3: 吃点呗，吃点肉。哎，来，
2: 早上好吧。
21: 哎，尝尝这个啊，这酱嫂子自己下的。
2: 是吗？
21: 嗯，
2: 尝尝
21: 去。哎，
2: 行。哎，
21: 好吃吗？
22: 好吃，好吃。
21: 阿喜。
22: 嗯。
21: 想问你个事儿啊，你最近去那作坊没？
22: 作坊没去，咋了？
21: 没去吗？你们？
22: 没有啊。

0: 孙悟空可能遭贼了。
1: 遭贼呀？
0: 啊！哎我的妈呀！你不说要给那个什么那个作坊咱要开业吗？完了我就带着刘姨他们去打扫卫生去了。这一看啊，这没几箱货了呀，那造的片儿片儿的。
1: 啊？
0: 啊？
1: 有这事吗？
0: 呀，你搬空了都。
2: 哦，也能不行了，那还吃啥了？我赶紧看看吧，走路走。那个啥，那个咱俩去看一下。
0: 你看，
2: 我瞅一眼啥样，我回头再说啊，这不。
3: 不，那算不吃了。
2: 不吃了。
3: 哎，我这下大酱可好，
4: 搁这儿吧，回来再吃。
2: 回再说吧，啊。
0: 白瞎了呢。

0: 干啥？
1: 你来。
0: 吃吧，
1: 我不吃。
0: 哎，这两天卖咋样啊？
1: 前两天还挺好的，这两天你表弟又跟我们杠起来了，没咋出货。
0: 你看这个玩意儿啊，那这些货都前两天出的？
1: 不然呢？我倒是想这两天出。
0: 哎，行行行行行，那你来取货的时候，发没发现有啥不对劲儿？
1: 我也没来取货呀，都是二嫂在这打包，然后运到海边，我就从家直接过去了。这不是说要开工了吗？我昨儿才过来。
0: 这里头有事儿，不对劲儿了。
1: 咋不对劲儿了？
0: 你看啊，这些货咱卖多少啊？卖不点儿，全出了好几千件。你合计合计，
1: 你看你整那出，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你还不如好好去劝劝你那个好表弟。
0: 顺道，顺道。

0: 老红，老红，
1: 哎啊，咋了咋的？
0: 哎，你今天看咋样啊？
1: 啥咋样啊？
0: 货呀！
1: 啊、哦，那货没问题，嫂子，我有账呢，你放心吧，你赶紧做饭吧。

0: 你怀疑老二？
1: 那仓库全那些货，这俩人，哎，一问不吱声，跟我打哈哈。
0: 罗红不说账上没问题吗？
1: 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呀、啊，那不都他一张嘴的事儿吗？
0: 你小点声。你犯病了，孙淑芬，你现在是犯病了，你犯的疑心病了，你。
1: 什么疑心病啊？哎，我可都观察老二好几天了，半夜三点多，天天就出去，干啥去了？谁知道啊？肯定有事儿。
2: 下半夜两三点你不睡觉，你观察他吗？
1: 要走下道。

0: 什么玩意儿？不，这不可能，老二这不能不是那样人，什么玩意儿？
1: 不可能，那我跟你分析分析啊。老二，这两口子度蜜月，两天半就回来了，为啥呀？书光了呗，读了，完了回来就让秀和罗摩出货，为啥呀？换钱了，继续赌啊！
0: 那怎么那老二要是真赌博的话，那罗红不管他呀？
1: 哎呦我的妈呀，还提那罗红，罗红管啥呀？他管呢？他啥时候管过呀？俩人好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哎，我就不说别的啊，老二

0: 跟魏民俩人打赌，赔20000。你看罗总值人了吗？
1: 干啥去？你穿鞋呀？快点的！做菜不吃，做菜不吃，这一天干啥玩意儿？这一家人。
2: 老二，老二，
3: 干啥？
2: 睡了？
3: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
2: 别出来！
3: 干啥？
2: 我就问你啊，就现在外面都有那个组赌局的这事儿，你知道不？

0: 你这是官样大腕，你是干嘛？你可别玩啊，你到时人处理你。你再有，你那智商也不行，你不操，你听着没？
1: 我智商不行，你智商行啊？你想玩吗？
0: 我玩那玩意干啥呀？我这打小的打扑克没赢过。
1: 真的假的？
0: 什么真的假的？你不知道是咋的？你大半夜你就过来找我说这事儿啊？
2: 不是那个啥，我就来问问你，
1: 你看见我鞋没？
0: 你那鞋拖你屋，你上门怎么了？
2: 我就影出来，我的鞋就拖这儿了，知道不？
0: 拖这儿那阵儿跟你了，鞋拖这儿了。
2: 不是，你全找出来，我鞋就影出来，我合计我鞋就放就拖这儿了，我鞋也不拿去了，鞋呢？
3: 不知道啊，他瘫炕上了，起不来了。
4: 你听谁说的？
3: 刚才火动说的呀，说他那个急火攻心了，从脑门到脚底心全是大包。
4: 你以后啊，别听他们瞎叭叭啊，咋可能呢？估计也就是上点小火。
3: 魏明，你也别把他太当回事儿啊。
4: 什么把他当回事儿？哎呀，哎，就是彭锦绣和罗健啊，我要不是因为我表姐在他们那儿，我能惯着他病吗？还有我确实念着那时候在他家学过艺，否则的话我给他摆得平平乎乎。现在啊，给他总结一句话，憋在家里是他唯一出路，别惹我生气对他有好处。
3: 要么说还得是我老爷们儿，不是优秀，想得通透。
5: 哎，媳妇儿，咱们现在行程这个泳衣价格多少钱？
6: 1.1元。
5: 那1.1元，这又低于成本价了。哎，咱有多少货现在？
6: 咱现在泳衣还剩740多件，泳裤还剩1200多件，嫂子他们产量还是没上来。
5: 没事没事，别急。我觉得呀，咱们又该进货了。
6: 进货？
5: 啊。你忘了咱们进贾卫民的低价货呀。
4: 老七，1.4元吧，行不行？
7: 这你就没意思了，你上回一块一

0: 一块一，你就涨。上次啊，是有原因的，那我都赔钱。我现在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大伙。这么着，啊，一块一，我要500啊，咋样？
1: 500条，嗯，1块2，那我赌罗红吧。不用，1块1，来，500条给你。
0: 卸货吧。
1: 卸货。
0: 赶紧来吧。哎，对，那啥，你就搁这儿吧啊，你就别往屋里卸了，放那儿去。哎，
2: 外面
1: 下雨呢，你别浇坏了。
0: 没事，我一会儿闹。
3: 老七，哎，等半天了吧？
2: 啊，还好还好。
3: 货都在这儿了？都搁这儿呢。一共500条，1条给你1块2。
2: 呀，给你钱。
3: 谢点钱，你铁啥呢？快！东哥，哎，来了。
4: 咱这把上个我还提提呗。
3: 哎呀，维民，你可别给我闹了啊！咋给你提呀？你看外头这天，你也看着了，这天哪有人下游泳？再一个，现在市场竞争也大，你说你这边提着，那别人那边还得提，这都提着，那我咋做生意呀？那我不得挣点钱呗？
5: 不是，你听我说啊，咱们
3: 白大醒呢？你听，来，你俩过来，来。
5: 来，过来吧，来。他俩都跟被人点穴了似的。行了，知道你仨人来的。你来干啥呀？
2: 卖泳裤呗，这人没有酱缸，我能干啥？
5: 哎，
2: 你咋卖的？
5: 我一块五。
2: 东子，我1块3。
3: 行啊，那你1块3，你给我来500条吧。我女婿，东子，我1块1。
4: 1块1啊？那行，那肯定买你的。那你给我来2000条吧。
3: 多少条？
4: 2000条。
3: 穿不了你吃啊！
4: 哎，你别说，没用的。你先拿货。
3: 你家有地方放2000条吗？
4: 那我家没地方，你放老朋友家去。
2: 你跟他走，我卖你，我送他家干什么玩意儿？你卖给他，他又卖给我了。我俩之前都商量好了，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管。冯锦秀，你家不是卖泳裤吗？你买泳裤干什么玩意儿呢？贾一鸣，就你这脑瓜子还做买卖呢？你是不是脑瓜里那大酱没晾干呀？囤货。
5: 谁家的货？啥也不知道。佳敏，我今天高兴，我就要给你好好再补补这课，好不好？你家这泳裤真便宜，那比我家成本价都低。这样，
2: 我们先收回来，等你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我们再往外卖，
5: 懂了吧？我也不卖了，卖。 行，你最好别卖了。你要卖我的瞧不起你，你也囤着。你这样，你也就囤3个月，行不行？你就看兴城那帮送泳裤的还能不能给你送。你秀，你不是联合了十几家散户吗？你这样，你让他们也囤着。哎，别，贾一鸣，你这样，你让他们低于自己的成本价给你送，你看他们能不能送？囤呗。 你要没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家送货啊！我走了，东子。
4: 啥？魏明，走啊！
3: 站着吧，在那站着。

0: 你先别看，帮我看看这个呗。
1: 啥呀这是？
0: 协议书。
1: 搁家里您呢？
0: 啊。
1: 哦，是价格的事儿。
0: 对，里面规定了，必须得合理经营啊，不能随意的这个压价，还有，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
1: 行啊，你彭继熙，你这内容都是我们大学里学的，你咋会写的呢？
0: 我翻你课本来着。
1: 给你能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有了这个吧，就等于立了规矩，是吧？咱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块儿挣钱，和气生财。
0: 对呀，我跟你说，一开始啊，我直接想把贾卫民干掉得了，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跟着贾卫民干的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就代表十几个家庭，你说给贾卫民打倒了，你说这十几个家庭咋吃饭呀？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是吧？有规矩，你也就按照这来，对吧？你帮我再看看有啥补充的吧。
1: 写得好，写得好，傻样。
2: 装没心眼子是吧？你咋那么狗呢？啊？我赔钱卖给你的，你转手就卖给老彭家，你咋想的？
3: 不是那。那我也没逼你卖，那你卖给我了，那你先找我卖给谁？
2: 拿来，
4: 干啥呢？带你出来，你出来，我跟你唠两句来。学嘛啥？就我自己，出来。
2: 出来能咋的？怕你啊？还过来？不哪去能咋的呀？都看好了啊！他要敢跟我撕吧，你俩上去就踢他。
5: 来点海鲜吧，海鲜。加点海鲜。来点海鲜吧。
4: 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唠吧。
2: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要来点海鲜吧。我怕聊天不方便。
4: 我发现你吧，哎，
2: 干啥？

0: 台全撂了，刘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斌的确没杀人。走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1: 这就完了。这是一条命啊！啊！
0: 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行李位。

0: 看着咱钱了。
1: 姚彬彬呢？徐国没事啊？大虾们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0: 不是，江航，这亲情不好啊，把这点钱了，咱往前看。

白衣上刑警队报道，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百。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 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1: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张向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0: 他回来了。
1: 谁回来了？
0: 徐文国。
1: 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
0: 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级厂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帮吧。我帮不了你，这案子我已经放下了。放下。林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 还有鱼吗？秦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0: 基础国家把计划工作作为市场的基础工作的方式
1: 回来了
0: 执法司法继续评估是真正的
1: 刁大买单又当空军啊
2: 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3: 喂我帮你
1: 你别管了你洗手去
2: 什么大日子啊
3: 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1: 你那个练了20年的学员鬼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2: 你也知道了
1: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呀啊走吧谁啊
4: 你干什么
1: 谁啊
2: 我去看看
0: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发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的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
5: 小朵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0: 要求法官
2: 找我的
0: 在职责范围内
2: 你先吃啊我下去一趟
1: 好、啊、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5: 哎小朵啊今天都可以
0: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策
2: 你找我呀
6: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2: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6: 徐文博徐先生
2: 你找我干什么呀
6: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做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2: 20年前六机场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没徐永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啊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6: 是毕竟徐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2: 什么时候
6: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2: 我想想吧

0: 证人宣读保证书。
1: 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
2: 请证人陈述。
1: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荣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

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荣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宁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荣国即将出矿的时候，

众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于秋虎、丁小苏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荣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昨天半夜1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
1: 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
0: 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2: 撑不动啊，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0: 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1: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0: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来黑咱们？
2: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 什么猜测？说，
2: 他说这次。 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面。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好，我明白了。
3: 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红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5%，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 根据指控，唐伟民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六机场转职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4: 小丁，二哥。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机场，
5: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都不报，一个车间一个车间都关了。
6: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

0: 一点儿气色都没得。你们也别着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3个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小郭。
1: 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0: 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机厂的历史吗？ 你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高新那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机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机厂的主人。哎呀！

0: 行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住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左手好啊。你在那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还得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吃饭，你干嘛呀？
0: 妈，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许听爷爷的啊。练琴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看爸给你示范一下啊，
2: 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完英语课了。
1: 妈妈，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乖。
0: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也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吗媳妇？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得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葫芦，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0: 我去陪他俩孩子去，再想想。

0: 你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0: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遗憾给我的地址。

0: 那个唐欣对你怎么样？
1: 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0: 那就行。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
0: 我希望你过得好。
1: 文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0: 吵架了，要说说，哎，说说。
1: 多大了？
0: 13岁。
1: 都这么大了。

勋过，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我求你，我求你别伤害唐小欣。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

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啊，你、冰冰、红红。

你结婚过，听妈跟你说啊，红红啊，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愿意好好的。

0: 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10块钱。
1: 100都不去。
0: 100，你想得没有？嘿，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我这张保险送给你的，何锦通，明白的。
1: 你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要。
0: 送给你了，我问题。

0: 精怪。我想到是你啊，杜干将。
1: 杜干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站住！跟我们俩说话安静点。
0: 有有有，我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给我查上两个妇女。
2: 三床。
0: 哦，不不不，请给我上两个货牌。
3: 你跑了有20年了吧？
2: 18年。
3: 20年。现在还会做梦，经常梦见他，还是那个样子，不像。

0: 在外面混得不好好的吗？回来干嘛呀？就为了折腾那姓唐的父子俩？因为什么呀？
1: 这个刘拱才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人能干这么大事吗？
0: 所以你觉得是唐伟民和唐耀新指使刘旺才干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 土屯刘锡昌。但是他没想到李超挡了他的路，所以他必须要干掉李超。这刘广才就是他们的杀手，我何必民就是他们选择的替罪羊。

0: 有证据吗？
1: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0: 没证据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给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杜管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边边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1941年11月30日，山东军区党政军机关在山东省费县大青山地区为日军包围。以抗达一分校为主体的军校学员们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顽强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成功掩护了数千名战友和机关人员，突出重围。
1: 如今我们来到山东省沂蒙山区大青山脚下，除了可以望见那绵延不断的山峦，一碧千里的林木，还可以看到一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碑上刻着十个大字，向人们诉说着7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激烈的大青山突围战。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这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高度重视。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为此制定了华北治安战施策大纲，并下达了肃政建设计划，决心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困难时期，沂蒙抗日根据地当时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涵盖了鲁中、鲁南、滨海三大战略区，成为日军攻击的重点目标。山东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抗大一分校、战地医院等单位都长期驻扎在这里。11月2日，日军侵华总司令田俊六调集了50000余人的兵力，亲自坐镇临沂指挥，对沂蒙抗日根据地发起了铁壁合围式的疯狂扫荡。
2: 日军以第32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0旅团主力等共计50000多人，全部是日军最精锐的师团，从沂蒙山的周围向沂蒙山的中心地带分进合击，其目的呢，就是消灭共产党在沂蒙地区的主力部队。
1: 田俊六安排少量兵力控制于机动位置，寻找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机动作战，同时将更多兵力集结于沂蒙地区，大批捕捉壮丁，赶修临时公路，对安据点反复进行清剿，每清剿一地即挨户搜查抗日根据地党政干部和伤病员，并在八路军常驻村庄实施大规模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立即带领广大沂蒙抗日军民开始反扫荡斗争。他们先后组织了刘田突围、石兰伏击战、鹿门山战斗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便是大青山突围战。位于沂蒙山区腹地的大青山，海拔686.2米，是费县、蒙阴、沂南三县交界处的最高峰。由校长周纯全率领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员是此次大青山突围战的主体力量。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0: 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办并领导的，一所旨在培养军政干部的军事化学校。在其诸多分校中，抗大一分校创办时间最早，办学时间最长，培养干部最多，被誉为敌后办学的先锋。周纯全，1905年生，湖北红安县人，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40年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 当时在日军扫荡的第一阶段，为了避开日军的扫荡行动，抗大一分校跳出日军合围圈，转移到泰安和莱芜根据地。到了第三阶段扫荡快结束的时候，又奉命返回，继续开展敌后办学。
0: 1941年11月29日，抗大一分校3000余人在完成了与日军的战斗、周旋和转移之后，奉命由泰莱根据地返回沂蒙中心区。当时抗大一分校共有3000多人，虽然规模庞大，但大都是非战斗人员，战斗经验不足，只有第五大队是有武装的学员队，他们所配武器数量少且质量差，仅有几百条破旧步枪，弹药严重不足，一旦与日军交火，损失将不堪设想。就在抗大一分校紧急转移的同时，八路军总部决定，为保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将部队非战斗人员转移到大青山地区，战斗结束后再与主力部队会合。与此同时，日军主力部队在沂蒙地区开展的扫荡行动依旧声势浩大，可收效甚微，几次针对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的合围都被其一一化解。田俊六决定改变战术，以一个混成旅团5000多人秘密进入大青山四周，布置了一个守株待兔般的合击圈，企图消灭进入这一带的八路军部队和机关。而这一严重敌情，抗大一分校并没有发现。11月30日凌晨，在大青山西北侧担任警戒的抗大一分校5大队1中队，遭到了日军疯狂的偷袭。学员们从38式步枪特有的发钩声和炮声判断，他们遭遇的正是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此时，侦察员前来报告，经界湖、坎布、桃墟向代固方向围击的3路敌人，每路都有一个连队，共计5000多人，现在也转头向这里奔袭过来。这一消息如同火上浇油一般，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坐立不安起来。敌情十万火急，周纯全校长命令紧急集合，所有人向大青山以南突围。
2: 因为校部战斗力有限，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一个侦察队，侦察队战斗力稍强，侦察员一般都有2支枪，在周纯全校长的带领下，部队开始向南山撤，一直撤到了胡家庄。部队向南爬过了一座山，

0: 南牢坑。
1: 为了集中精力作战，防止机关受损，2000多名机关人员向大青山转移。不料和抗大一分校的队员同时涌进了狭窄的南涝坑。当时日军田军六的一个中队已经抢占了大青山1号高地，用迫击炮、掷弹筒、机关枪向正在转移的抗大队伍射击，并向抗大前哨连急袭。
2: 应该讲呢，因为这场战斗是一个突发性的战斗，当战斗打响的时候，现场局面是比较混乱的。第一是没有准备，第二严格讲是3个不同的队伍汇在一起，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在这个关键时候呢，作为一分校的领导，担当起这次这个战斗的这个主力作用和这个指挥作用。
1: 在生死危急时刻，周纯全校长根据领导机关的命令，担负起了指挥突围作战的任务。他在南涝坑召集会议，紧急分析敌情，命令部队顺着李行沟和梧桐沟向西南方向突围。
0: 危急关头，周纯全下了一道死命令，让第5大队的第2、第3中队抢占李行沟的北岭和南岭，掩护领导机关和抗大一分校突围，不完成任务谁也不准撤下来。
1: 战斗力最强的校5大队在大队长陈华堂的指挥下展开作战。陈华堂1931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三军第7师战士、班长、排长、教导团排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抗大一分校5大队利用山石做掩护，在各制高点与日军展开了生死阻击战，为掩护身后首脑机关的撤退赢得宝贵的时间。在今天的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广场上，我们看到这样一座石雕。这位身成功状的男子是时任5大队2中队队长的邱泽民，他因沉着机智被誉为英勇善战的知识青年。他的区队在陷入了日军重围后，机枪手牺牲，他立即抱起一挺捷克式机关枪猛扫敌群。
3: 捷克机枪当时是我军最好的武器了，当时部队中有句老话叫做老兵怕机枪，这句话其实就是针对捷克机枪而言。捷克机枪的精准度很高，只要被瞄准射击，基本上就无法闪躲。当时全大队唯一的一挺捷克式机关枪就在2队，基本上人人都会使用，这样在机关枪手牺牲或负伤以后，能够保证他人继续使用。
1: 在历史资料中已经很难找到当年抗大一分校5大队2中队指导员陈克的影像了，只有这座雕塑还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他的模样。在抗大一分校5大队的拼死掩护下，训练部副部长严杰三带领部队突出重围，由南涝坑经李行沟向西冲去。
4: 严杰三是训练部的副部长，他冲在最前头，组织部队硬把那个口子撕开了。所谓撕开，就是硬把日军打下去，留出那么一片空地，一段没有敌人的地方。
1: 此时的李行沟与梧桐沟已成血海，顺着这条用一个个鲜活生命开辟出来的通道，几千个人越过黄草关河奔向塔山，离成功突围仅差一步之遥。前方突然涌出一股密集的机枪火力，众多战士瞬间倒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中。
4: 眼看最后一道封锁线马上

0: 上突围成功，在侧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日军精心布置的机枪阵地。周春前一看当时的情景，就清楚地知道不干掉敌人的机枪阵地，部队就无法继续前进。当时他就组织战士们把剩下的手榴弹全部集合起来，组成爆破小组，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炸掉。
1: 终于大部分人员突围后，周纯全等几个人凭借仅剩的八颗手榴弹干掉了日军的机枪阵地，最后一批学员也顺利突围。

0: 大队长陈化堂担任打开突破口的严杰三，他们都是在关键时刻都是在现场在第一线拼杀的。我父亲一直在包围圈中坚守战斗，应该是最后一批突围的。
1: 在这场血与火的战斗中，抗打一分校毙伤日军数百人，掩护5000多人突出重围。5大队2中队共牺牲70-80名学员，抗打一分校共牺牲200多名学员，大部分都是连和营以上的干部。在这场大青山突围战中，牺牲级别最高的是时任山东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陈明，1902年生，福建龙岩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担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1939年3月，陈明随八路军115师到达山东，担任过中共山东分局党校校长、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等职。照片中这位温文尔雅、笑容甜美的女子是陈明的妻子辛瑞，她是全城济南有名的才女。1941年3月8日，陈明与辛瑞结婚，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们夫妇俩先后在这场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2: 在那次突围中，辛瑞所在的突击小组刚跑出100多米，后面的日军就追了上来。辛瑞催促战友们撤离，他独自留下来掩护，但日军合围上来时，辛瑞拉响了手榴弹。
1: 为这场战斗献出生命的还有德国共产党员、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他在跟随山东分局进入5道沟时遭到敌人机枪扫射，壮烈牺牲，时年44岁。在希伯一生中，有近20年是在中国度过的。通过新闻报道，让全世界了解了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为了纪念这位国际友人，1942年，山东军民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罗荣桓等同志的联名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3: 大青山的突围作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军校为主体独自抗击日军侵略规模最大的一仗。在这场战斗中，抗大一分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面对强敌和突发情况顽强抗争，最终以少数人的牺牲换取

0: 让大多数人的胜利突出重围，粉碎了日军的清剿计划，保存了大批的有生力量。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当时在评价这次战斗时说，这是一场壮烈的拼杀，换取了几千人转危为安的空前胜利。
1: 2014年9月1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以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广场、纪念馆和烈士墓为主体的山东省费县烈士陵园位列其中。烈士们的英灵将永远受到国家的保护，后人的缅怀。青山一在，遗水长流，历史的孤寂也将永远

1941年，日军对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将日军主力引向狼牙山。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7连与四面包围的日军进行激战，最后战至5人集体舍身跳崖。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壮举，激励着一代一代中国军民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历经艰险，最终取得胜利。

0: 什么都不行。
1: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下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3: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0: 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2: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3: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2: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0: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4: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0: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5: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0: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6: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

从哪里来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止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萧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农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初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3: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2: 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
3: 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复盘此次防御台风巴威的经验做法，坚持打一仗进一步，优化指挥体系，打通基层管控末梢，持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清醒认识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紧盯消防、危化品、工业企业、建筑施工、燃气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改，筑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创新萧山建设，持续建强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大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优化引育留用爱全链条人才发展机制，深化全省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居建设，让萧山成为青年向往、科学家青睐的创新热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对康定道孚的常态化帮扶，确保旺仓协作圆满收官，高水平筹办浙川东西部协作30周年宣传活动，为深化东西部协作凝聚更强合力，营造更浓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对萧山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摘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永葆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站稳为民造福的根本立场，坚持科学决策的战略思维，严守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在深学细悟中校准坐标航向。要深入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统回头看、整装再出发两大专项行动，在闭环落实中推动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地生根。要牢牢锚定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共赴缩差和提升群众满意度上，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萧山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会议指出，省委15届九次全会立足全省发展大局，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明确了下半年重点任务与攻坚路径，为我们统筹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委决策意图，充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4+1重要要求，以及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7个方面重大突破要求，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目标定位，抓好贯彻落实，在建设创新萧山、冲刺全年红、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加强党建引领等方面，不断形成忠实践行88战略的萧山实践，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多出经验。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科创引领，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推动北斗七星加科创平台扩容提质，持续探索优化联合实验室、安心宝、人才编制池等机制，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三新社区为抓手，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推动人工智能持续赋能千行百业，以创新萧山争先之为助推创新浙江建设之势。要切实提升发展质效，坚持改革创新突破，纵深推进三大攻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重磅项目落

0: 落地萧山，确保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持续向新向好，做大做强，为省市工业大盘挑起大梁。继续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紧盯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进度，争取早投产早达产。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建强政企村农科创共富和零空制造两大发展轴，加快推进国家级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加力攻坚群腐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从严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举措，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查改例，坚持以三看三破三到选任干部，强化以事见人，高质量完成换届工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整治形势为基层减负，扎实开展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提振全区干部实干担当争先创优的精气神，以优良作风保障省委全会部署落地落实。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区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指出，省委15届九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奋力推进15五开局之年各项任务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我们做好下半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区政府党组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全会精神在萧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强调，要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稳固夯实工业经济压舱石，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更好彰显经济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加快推进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民生实事等任务，确保圆满兑现政府承诺。要全力打造高水平创新萧山，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推动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进一步做大规模、做强质量，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勇当杭州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主阵地、创新浙江建设的排头兵。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持续放大千万工程缘起地优势，一体推进四好建设，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加力攻坚群腐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公共安全、矛盾纠纷防范化解等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萧山、法治萧山，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创造经得起项，全面凝聚政府系统干事创业闯关突围的最强合力。要坚持。
2: 那怎么着？一块儿吃点。
3: 哎，走吧，走。
4: 不用了，不用了，走走走。
3: 哎，真的不吃了。
5: 要是明天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3: 哎哎，要得要得。
4: 最后一次啊。
3: 啊，是是是是是。哎，先生坐噻，坐。先生吃点啥子？
2: 得来个杯子，来个菊花。
3: 哎，要得要得。慢慢吃，要啥吃。

0: 撑过哈。
1: 老乡，你这个烈士批下来了，他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了，
2: 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
3: 老虾米是个好刑警，我不如他，可能就不是个当刑警的料。
1: 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3: 老虾米可惜了。
1: 他也算没白牺牲，都往财权撂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小龙，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姚玉斌的确没杀人。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3: 这就完了？这是一条命啊！啊！
1: 苏队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刑警队去。

0: 法这钻石钱了。
1: 姚彬彬呢？
0: 啊？不是江航，我整个车的心情不好。啊？把这钻石钱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道，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级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天。

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机厂的主人。

0: 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住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左手好啊。你在那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让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这吃饭，你干嘛呀？
0: 妈，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许听爷爷的啊！练琴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看爸给你示范一下啊，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
1: 嗯，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1: 乖。
3: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是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媳妇。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得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虎露，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0: 我去陪陪俩孩子去，你再想想。

任何事儿，但今天我求你，我求你别伤害唐小欣。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

去跑来跑去。

你问过，听妈跟你说啊，红红啊，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0: 八王村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给你十块钱。
1: 一百都不去。
0: 一百，你想得美哟。哎，我看你是穷疯了你。

0: 净化。哎呀，我家都是你俩都敢要。
1: 王娘，您到底想干什么？
2: 三成，跟我们俩找个安静点。
0: 呦呦呦，我办公室安静的很。哎，服务员，请给我查上两个妇女。
2: 三成。
0: 哦，不不不，几乎咱商量个货牌。
3: 你跑了有20年了吧？
2: 18年。
3: 20年。
2: 杜冠军，谢谢你，给我出行作证。
3: 我是因为彬彬中计吗？
2: 我这十几年就是在找证据。
3: 没错，成为警察了。
2: 折腾
4: 没有的事儿，是我和我嫂子胆小，就觉得我二哥吧这太着急扩大规模了，所以我们才不同意的。
5: 再说了，那你说我二哥人家就铁了心了要干，厂子也租了，我们还有啥可说的了？当然支持了，要不然我今天晚上过来找你们干啥呀？是不是？我不就是替我二哥来请你们去帮忙的吗？
6: 哎，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还寻思彭锦熙吃独食儿，人品不行呢。
4: 我二哥人品不行，就我二哥那人品。砸地上弹起来能崩掉你牙，你信不信？
7: 这丫头说话多狠。
6: 可不是咋？那这么回事啊？哎呀，秀，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大早啊，我就上你二哥那上班去，行不行？
4: 行。那丽婶你再考虑考虑。
7: 我还考虑啥呀？你说在哪儿不是赚钱啊？谁不图一个清闲？
4: 那行，就这么说好了啊。那个婶儿，我今天来找你的事你别跟二哥说啊。
7: 为啥呀？
6: 因为啥呀？
4: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呗。
6: 那卖啥关子呀？
5: 你看看看，你看俩那后信那样，那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就跟俩金鱼似的。
7: 去了
6: 你这小丫头。
4: 我走了，刘爷。说好了，刘爷，你们俩要明天不去啊？
7: 去
4: 砸你家玻璃了。
7: 去去，
6: 谁是小狗行吗？
8: 是不是？
9: 确实是。哎，二哥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挺感动。你就定二哥。
10: 去，你俩给我走去，这我家，快点出来。
11: 谁愿搁这待着的？你这家伙
10: 怎么的？
11: 你找这劲儿工作，你这么多年你也没劲儿一个成的。
10: 哎，你要是想去，我明天我动用我人脉，你等我信儿。
11: 你看着吧，后年我要能上上班，我都不姓彭。
10: 哎，干点啥的？
11: 干点啥吧？
5: 干啥呀？谁还能不姓彭啊？咱妈敲死你了！
10: 小样儿。
5: 嘿，
12: 来了，锦绣。
5: 吃早饭呢？
12: 坐这儿吃点包子。
5: 哎呀，挺丰盛的。
12: 你怎么又来了？
5: 送货呗。你看，
12: 一块五。
5: 啥一块五啊？还原来那价啊？
12: 那。

0: 不要了。
1: 为啥不要啊？
0: 贵呗，降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装啥糊涂？
1: 你看看我家这质量，嘎嘎的，降啥价呀、啊？再说了，我二哥不是说这事儿都解决了吗？
0: 那是小贾忽悠你哥呢，人家给我们送货没加价，还那么低。
1: 哪个小贾？
0: 贾卫民呢？
1: 你说一直压低价钱跟我家作对的是贾卫民啊？
0: 对呀，你二哥没告诉你？
2: 货，你的货。
3: 我二哥二嫂呢？
4: 他们送货去了。
5: 哥，凤西找你了。
6: 咋的了？
5: 没找你麻烦吗？
6: 吹吧，他干的吧？
5: 那就行。那有事的话，你跟哥俩说，俺俩上得了。
2: 哎呦，哥，你家酱真香啊！
6: 是不是？你咋下的？咱家酱，兴城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一般人下酱下不过咱家。
2: 哎呦，太好吃了！嫂子呢？
6: 嫂子跟你们买葱去了吗？不没有了吗？
2: 哦，
6: 吃吧，你这别地方吃不着。
2: 是，
6: 啊。
1: 贾卫民，我弄死你！
2: 咋的？咋的？咋的了？咋的了？哥。
1: 你昨天怎么跟我二哥说的你？啊！我
2: 吃吃
1: 吃！我没让你吃！
2: 我
1: 还有你，你怎么答应我妈的？你跟我妈怎么说的你？当牛做马是吗？哦、你确实你办人事了吗你？都是畜生办的！
2: 哎呀，闪你拦一下呀！
3: 我拦了，拦不住。
2: 笑
1: 跟我们家打擂台是吧？
2: 咋的了啊？
1: 你家这破泳衣啊，露裤衩子的，破玩意儿，我给你砸他！
2: 行啊，
1: 怎么的？
2: 那个，这哥给你跪下行吗？
1: 少来这套你！
2: 那你说咋的啊？
1: 我说咋的就咋的。
2: 啊！
1: 告诉你，贾玲。什么时候下山？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出来？你要是再有下次，头我都给你淹你去！
7: 老丫头，你这事做的确实有点过啊！不管咋说，那贾卫民也算不上坏人吧？
1: 他还不算坏人，他都算不上是个人。他，
7: 你行了你！他护媳妇儿，这远近谁不知道啊？能对媳妇儿好的人，能差哪儿去啊？
1: 他那是窝囊废。
7: 你知道个屁！这贾卫民呀、啊，他们家原来特别穷，他媳妇儿没嫌弃就嫁给他了。结婚以后呢，就一直没孩子。好像是他媳妇儿有毛病，他媳妇儿觉得对不住他，就一直闹着要离婚。贾卫民就一直不同意，一直过到现在，还对他特别好。这老爷们儿他就是好老爷们儿。
1: 妈，你说这些跟我都没啥关系。
7: 啥跟你有关系？
1: 他整咱家买卖就不行。
7: 瞧瞧，你看，你看看，你这当哥的也不管管。你说说他。
2: 你说这好了，你们
7: 大丫头，你说干事没轻没重的你。
2: 妈，你别生气，你上炕早点休息吧。我说。
7: 你说他。
2: 你出来，
7: 快去。
2: 这还应该。受不了你了呢，这怎么说话都不行、啊。你一直这什么玩意儿去干上一干，直接给整酱缸里，干什么去？
8: 二哥，我做的过分了啊，你别生气。
2: 我生气，你惹咱妈生气。
9: 坐到，我告诉你，就蒋卫民那样的，就得这么收拾他。你呀。你现在是给他扔酱缸里了，我觉得不够，你应该赶他上厕所的时候去，直接给他下去。

0: 也下茅坑里去。
1: 我去早了是吗？
0: 那肯定。
1: 明天蹲得一会
0: 儿。你好，那个，这样，明天哥给你买好吃的啊，早点睡。
1: 嗯。
0: 别哄早，别上来就那啥。
1: 去哪？
0: 去。嗯。
1: 别忘了阿哥。
0: 你这下次注点意啊！一天你谁受不了你？
1: 知道了，哥。

0: 其实我听个乐吧。
1: 啥乐呢？
0: 你猜谁干的？
1: 谁啊？
0: 彭锦绣。
1: 彭锦绣啊？他又咋的了？
0: 别海边宋永庄的老贾贾为民，他把老贾拖落到酱缸里。
1: 啥玩意儿？彭锦绣理个大嘴又干贾为民了？
0: 贾为民从酱缸里爬出来蒙圈了，撒腿就往外跑。结果你猜怎么着？玄星城人都传呢，说老贾酱缸里的蛆成精了，会跑。
2: 哎，对，我也听说了。你说贾为民那小子平时看人也挺尿性的，那怎么让彭锦绣干成那样了？
1: 不是，彭锦绣收贾为民去了，因为啥呀？
0: 李逵呗。
2: 李逵？
0: 耶，二哥来。怎么样，二哥？一起扭啊！
1: 来一起吧，有个跳啊！
0: 跳会儿，二哥，
1: 跳会儿，二哥。
3: 跳啥呀？老一天没点正事儿，跳。过来。
1: 哎，跳会儿。咋了，姐夫？跳完的。
0: 哎。
1: 咋了，姐夫？
3: 你没听说呀？
1: 我听说了，彭永秀跟蒋文明又咋的了？
3: 别管他俩咋的了，你姐现在气完完的了。
1: 我姐。
3: 嗯。过来，过来，进。
1: 刑警，交给我吧。

0: 行了行了，都别跳了。孩子，现在你俩给我走一趟。
1: 咋的？
0: 话那么密，你快走吧。
1: 跳会儿。
0: 赶紧的。
2: 没跳够呢，还呀？
1: 不行，玻璃碴了！
0: 你傻呀！我扎死你！
3: 蒋明，给我出来！
1: 窗给他搁哪？
3: 蒋明，给我出来！
4: 不行，给我拿走！
1: 快点开门！出事了！
3: 蒋明，给我出来！蒋明，
4: 我先。
3: 出来了！
5: 哎呦！哎，吓我一跳！你干啥你啊？
3: 你吓我一跳！
0: 咋了，妹妹？啊？咋了？
4: 谁呀？
0: 你啊？
4: 但是，我关了门。
0: 哎，走。谁呀、啊？这大半夜搁这吵什么话？谁？
4: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小舅子啊，整一帮社会上那些朋友就过来了，上我家门口，人家咋还在骂呀？那没有玻璃碴子，这就是犯进来了。
0: 不是咋的？你得瑟了？
4: 都没敢跟他说过话呀。
0: 你妈，贾伟民，你也完蛋！你这么大岁数，你怕他吗？你就跟他干，我家回去。
4: 不啊！我这说啥呢，二哥？我求你，你当哥的吧。你说话呢，你有分量。就劝你，你小舅现在可驴了，那下手就没轻没重，你给我揍废了不毁了吗？家完了。
0: 那走，咱俩一块过去。我看啥意思？干啥呀？这是？
4: 你咋在跟人啊？
0: 我就是晚上我出溜溜，上那谁是那个二驴家。你别张着了，我过去看看啥意思？干啥这是？
4: 行，
0: 但你也别走，你赶紧回屋。我跟你说，他一会儿过来，你想把那一下上后院堵你，你咋整啊？
4: 能吗？
0: 能，肯定的。他们这小伎俩我还不知道呢。
3: 快出来！别让他装死！谁有出来？你爹！
1: 快给他！
3: 都是男人，别让他当孙乌龟啊！
0: 哎！干啥？干啥？
6: 出来了。

0: 小心点，赶我出来啊！
1: 快来！别扶着，小心！你别上！我这儿大蛇！
2: 听话，你什么玩意？你能不能
0: 扯住人命来了！
2: 赶我出来！
0: 小心！包括你猴子！烂命！你啥事儿？烂命！
1: 看能不能……
0: 今天节目我先老越想越来气，小心点，赶我出来！
1: 快出来！
0: 越气越来气！
1: 什么？
0: 喝酒来了！
1: 干他！
0: 必须干！
3: 干啥？管不了。

0: 停停停！
1: 二哥，啊！
0: 哎呦我，你这心也真大，你这外面嗷嗷的，你还能睡着呢？蒋云呢？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让他搁屋里等我了吗？
1: 走了吧。
0: 啥？拉倒，这心是真大。哎，你出来吧。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0万，家我新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哎，你出来吧，出来吧。
1: 啊，
0: 哎呦，你这胆儿家没，你真是完完。
1: 啊，我走了。
0: 我这硬拉着，不太刚给我一出子
1: 啊？这么生静吗？
0: 驴呀，就这岁数你。哎，我跟你说啊，佳敏，这事儿你不对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你这事办的对吗？
2: 不是我不对，我不对。
0: 你找他用啥来？不就用这事儿？我老丈人知道了，他让罗先来的。
1: 怎么你老丈人啊？这惊动他了呢？
0: 那咱兴城才多大个地方啊？啊，啥风吹草动谁不知道啊？俺家老头有仇必报，告罗县说领几个人过来削你了，这他让的。哎，我跟你说，魏民啊，就你现在这个为人，啊，就你这么干，下回罗县还得来。还得半夜敲你家门来，你自己到时候我不在，你自己你找着办吧。
2: 还有下回啊？
0: 还能有下下回呢？
2: 别，
0: 妈怎么又来了呢？没事，我听岔了。
1: 嗯，
0: 听岔了。嗯，
3: 还是给我怼这下子。
2: 这伙人太猛了
0: 啊！那行，你下次注意好不好？
2: 啊，
0: 我撤了。
2: 问你
0: 啊，
2: 今晚咋住的？
0: 我精神不好，搁你家睡啥呀？你下回你好好的，你做生意是不是？你讲究点诚信，就不能过来了啊！我撤了，撒哈开。哎呀，哎，这家伙给我怼的。
4: 蒋文民挨揍的事你都知道吧？
3: 不就掉酱缸里了吗？
4: 你下午的事儿。这晚上彭锦熙他小舅子又带一帮人去那个蒋文民家了。
3: 干啥呀？
4: 补刀呗。跪地上求饶的不好使，必须扒地上求饶。
3: 这彭锦熙家的也太欺负人了。
4: 哎呀，那要搁过去那都叫恶霸。以前你说不就他家有吗？他想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有竞争对手了，这一下就急眼了，立马原形毕露。
5: 对，就是因为蒋卫民不推价，所以让彭锦熙找人给收拾了。
6: 不是收拾不收拾的事儿，主要吧，彭锦熙这回吧，这事儿办得太过分了。我觉得咱得替蒋卫民说两句公道话，办点公道事儿。要是实在不行，把这彭锦熙这裤衩帮上扯了得了。
3: 行，还是这么的，啊，咱以后是谁也别进彭锦熙家泳裤，
5: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别人家都知会一下。
3: 行。
6: 行吧，那我俩走了。
4: 走吧，
5: 走走吧，
6: 嗯的，
4: 慢点啊。
6: 嗯。
4: 老谢。
3: 嗯。
4: 咱也别永远都不进那个他家户，我估计啊，这彭锦熙啊，他还得降价。到时候，他还降价，蒋文明也得降价，到时候谁便宜咱进谁的。
7: 你说这贾爱民，他是铁了心的跟咱们对着干了。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幸亏没让秀儿去送货去，这他要知道不得给来一回饶啊！他还得把贾爱民给塞酱缸里再腌上。
7: 那这咋整啊？这事儿也总得解决呀。
0: 那行，反正我呀，就是该做的我已经不做了，对吧？
3: 站住！

0: 爸，您咋就看上我了呢？
1: 我闻着味儿了。你想怎么的？看上我来就要走啊？我能吃你啊？放心，今天我来是感谢你的。你小子有亲情，有家庭观念，关键的时候能把亲人推上去，好。
0: 爸，你太客气了。
1: 你别给我整没用，你以为我真来感谢你的了？你自己做什么事你知道不？
2: 你干啥呀？你刚才给你弄人，你能照这儿啥？你屋里说，
1: 屋里说，在这说不行吗？
2: 哎呀，走走走走，赶紧的。
1: 你看见？
0: 我老丈人就这样，这家伙一感谢人跟急眼似的。对，吃点电扇吧，喝点水。
1: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你坐着。我问问你，罗县是怎么回事？
0: 罗县怎么回事啊？把你头发挡上了头。
1: 哎，你不用管我，问你罗县怎么回事。
0: 罗县是罗县老上海边跳那个什么迪斯科，完了是路灯下小姑娘，我说了好几回他不听。
1: 别说话了，你他在那白话啥呀？他跟我逗弯子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要想问你，我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了解了，懂不懂？你就给我实话实说。
2: 爸，你俩搁这唠啥呢？我咋听不懂呢？
1: 什么事他没跟你说呀？
2: 不知道啊，都给我整懵了。
1: 你丈夫把你弟弟当子弹使了，他这一勾火，你弟弟嗖就飞出去了，上前线跟人干仗去了，他在后面去观阵，这就是你好男人，你看看多好。
2: 是有这么个事儿吗？
0: 我去，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我呀让罗县带着那俩小兄弟完了去吓唬吓唬贾跃民。我忘跟你说了，刚才爸我跟你承认个错，
1: 听到没有？你小子真行，你真是罗县的好姐夫，关键时候那把你小舅能推上去，你咋想的啊？
0: 这个事儿我是真没招我才找罗县，再说我也没让他动手，我不让吓唬吓唬他吗？而且那个贾跃民的胆儿他也不敢对罗县怎么地，是这么个情况吧？因为贾跃民这小子让我和罗红损失老多钱了，你知道吧？最近这段时间
1: 这我知道啊。
0: 然后你说我一开始去找他好说好商量不行，然后老二姑娘就我家老妹妹秀儿去给人扔酱缸里也不行，我这不寻思找罗县就吓唬吓唬他，是吧？因为这次这事儿你也知道，我就吓唬吓唬他，这能好使呢？
1: 那我问你，他吓唬就好使了吗？
0: 那不知道啊，现在谁知道啊？
1: 是啊，我能知道，他肯定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他能好使吗？我今天来找你，我告诉你，罗县的事我且不说，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我恨你是恨你，生气归生气，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要一致对外。因为他抢我们的生意，是不是？但是我更生气是你小子，你不动脑子啊！你让罗县去有用吗？贾文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0: 爸，你喝点水，你喝点水。
1: 你不用，你听我说啊，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懂不懂？说白了，就得是什么人什么对待，他那人什么人？就那就像棉花似的，怼一下子他不疼，你掏一把他飞了，怎么治他？高火烧他。谁是火？
0: 谁呀？
1: 我呀。
2: 你可拉倒吧。
1: 还拉倒？那你们能治疗啊？你不没治疗吗？
0: 爸，我跟你说，贾跃民那小子贼坏，我就没等碰他，咣当就躺地上放赖了。
1: 你还放赖？他不能放赖吗？你还伸手着呢。我不用他伸手，一会儿完事我就上他家去，我到他家窝门口一躺，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他得跪着求我。
0: 哎爸，要不说放赖你还是最厉害的。
1: 别说那废什么，我放赖比他厉害。
0: 不是那爸，关键是这么大岁数了，你咱跟他整这事犯不上。
1: 这个事儿按正理以前我肯定不管，但是好赖现在是一家人，是吧？你小子怎么样我且不说，他多咱家生意就不行，我知道这么做我也挺难堪，但是就得这么去治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行了，这要是以前的你

0: 哎呀，那彭锦熙遇见什么事儿了，那小脑袋那直扑了，小眼珠瞪溜圆，那一副拼命的样子，谁看你都害怕，还别说假为民呢，你叫真为民他也不好使，是不是？如果以前还用说吗？
1: 爸，我的老岳父，我出去了。
2: 你干啥去？
1: 媳妇儿，你这你坐着，你等会儿啊，我出去办点事啊。
2: 哎，爸，你来干啥来了？你不劝劝他，你在这鼓捣他干啥呢？他要出去出点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
0: 那我问问你，你弟弟出事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咱家是三代单传了，你明白不？啊，还你跟我俩喊，你看
2: 就你厉害，你去。
0: 你跟谁俩呢？这是啊，
3: 便宜吧？
4: 便宜，真便宜。要是从你西家涌出这一钱就好了。
3: 没事，老提他干什么？
4: 我提他干啥呀？我就是想要他们家涌出。
3: 不用要了，他们家那作坊啊，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对了，文明，锦旗最近有没有欺负你？
3: 出衣服的。
4: 啊，对，他揍你来着啊。
5: 他再揍你个试试。
1: 贾文明，
4: 叫你呢？
3: 没有，线头呢？回去我再。
4: 不是，我叫你。
1: 文明呢？你刚说我啥？老七，你给我学一遍，他说啥了？来
4: 啊，没有，他就问，他就说，你再做这个试试。
1: 贾文明，来来，你过来，来来，过来。
3: 真气。
6: 哎，你不答应我把价提上来，你啥意思？
3: 现在不是说我提不提价的问题，人现在都想买便宜的，我有啥办法？哦，
6: 魏民，你是想跟我争一下子是吧？
3: 大哥，你说你老欺负我干啥呀？我啥条件你也知道了，家里都快吃不上饭了，我不得有点营生吗？
6: 没不让你有营生。那你跟我争，你就能吃上吗？
3: 吃上了，但是没有二哥家吃的香。
6: 嗨，魏平，你就给我起屁儿给了是吧？是不是想跟我吃了你了？啊？
3: 你给我下个好歹的，有个病有个灾儿的，到时候我真上你家吃饭去啊！
6: 你走吧，先下去。
4: 来，
6: 走啊！你不去不行啊！
3: 干啥呢？笑谁呢？笑啥呀？
4: 来，二少，小猫，来，过来，来，
3: 咋就你有兄弟？我没兄弟啊，我兄弟，
6: 兄弟哈，你俩瞅好了啊。咋的了？谁打人呢？
7: 谁打？
6: 你打人呢？
1: 我没打，你问他俩我打了吗？
6: 谁打的？说话呀！没事瞎吵吵啥呀？多大人了，赶紧起来。

0: 你嘛，咱好好做买卖啊，都能吃上饭，再整成没有用，行不行？
1: 是是是，
0: 不要惹我生气。
1: 嗯呐。哎呦，哎呦。
2: 反正现在呢，妈，就这么个事儿，你说我怎么整？这打也打了，说也说了，骂也骂了，完了好说好商量，就都弄完了。不过我是没招了。
3: 那要不我去找找他去？我这么大岁数了，跟他说说，不行就求求他。
4: 妈，你干啥去？你去了也没用，给他那脸。我去。我上次给他扔酱缸里，这没入味儿，我跟你讲。这次我给他扔猫篓里。
5: 行，咱一会儿扔。
4: 行。
6: 行了。
4: 对。
6: 别跟着添乱了。老二啊，依我看，这件事儿难。
2: 这让你出主意呢？这。
7: 这样啊，我呢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8: 那你还是别说了吧。
7: 哦，
3: 静静，你说。
7: 那你这孩子，咱现在毕竟是一家人，遇着事儿了，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咱们就去想一想吧。我呢是这么想的啊，咱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仔细的要思考一下。我听你们刚才说了啊。我觉得呢，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是吧？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啊，就比方说你要找这个人办事儿，那么你跟他关系呢，你说不上话，你就要找谁跟他最好，谁跟他能说上话的这个人，而且非常好使的，你就找那个人去找他办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他就准成。
4: 爸，这搁这研究事儿呢，你别跟人瞎出主意啊。
7: 丫头，我这不叫瞎说，我说这是有一定道理啊。就拿今天咱们家这些人来说，你说说，现在咱们家这些人谁跟贾文民关系最近，不就完了吗？
4: 孙淑芬啊，她表姐吗？
7: 但这是你说的，我就是说这个意思。
3: 我去。
6: 妈，老二，我觉得罗叔说的对，解铃还需系铃人。
0: 行，怎么了你们
9: 啊？贾文民。
0: 还叫我大名呢，弟弟都不叫了。
9: 出去。
0: 啊？
9: 靠那儿。
0: 咋的了？
9: 坐这儿了。
0: 咋的了？
9: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很严肃的事儿，啊。你以后要是再跟彭锦熙作对儿，你别怪我不客气。听着没？你想做泳装，行，你做。你看看你做那啥质量啊？那像耗子洞似的，老鼠掏的似的。你就不能好好做吗？你屌儿郎当，你留那长头发。

0: 还跟人作对呢。逆天，我正式通知你啊，贾伟民，你要是再跟老彭家作对，我就没有你这个弟弟。你也别管我叫姐。
1: 姐，你别哭啊！
0: 退回去！
1: 你别哭啊！咋的，姐？从来没看过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弟弟说呀，我。姐，你别这样，你这样弟弟可真害怕。你别哭，我从来没看过你这样啊！你别闹啊！
0: 退回去！
1: 姐，你别生气了。哎呀，你这样弟弟可真上火了。你别呀，你姐干嘛？你说你要不管我，那谁管我呀？那我就这么一个亲戚，虽然是表的，但我拿你当亲戚也是一样一样的。姐，我不懂事儿，我改，我以后不挑这两道面了。但是姐，你说我贾敏敏从小长到大的，那凭啥呀？别让他就能踹我一脚，
0: 他踹你了？
1: 裤衩子，
0: 他踹哪了？快说啊！
1: 踹这边，
0: 这啊，这疼不疼？
1: 不疼。
0: 那这边呢？
1: 还不疼。
0: 我的妈呀！你这是彭景熙，下手没个深浅。那开会的时候他也没说踹你的事儿啊，他都不知道啊。
1: 关键是我心里吧，我不是姐，我不是说别的，你说都是半大老爷们儿，都成家了，那小时候我俩一块长大的啊，就行他好就不行我好，你再一个你不光他欺负我呀，那你说他妹妹还那谁老罗家那小子，你说哪个没欺负过我吧。哎，
0: 提这俩孩子我就生气，人家罗宪他一天就长咱家了，我还伺候他，也给他做饭，那不够我累的呢。完再看彭锦绣，有那小骨头我倒了霉了都，也就我，那别人谁能忍了他？
1: 是，
0: 一天哪有事拿刀夹夹的跟着。
1: 那个，咱俩都不上火，姐，咱俩一起努力行不行？啊？
0: 那你好好的。
1: 那你回去吧。
0: 那啥，你歇着吧，躺会儿吧，你还躺会儿。
1: 喂，媳妇儿。
2: 哎，
1: 你送下咱姐。
2: 哎，好嘞。
0: 不用不用，凤儿啊，我自己走，你躺会儿。你那啥，你给他弄点热水。
2: 哎哎，你晚上你到时候闹肚子，你胃疼。
0: 姐，我送送你吧。
2: 哎，不用了，
0: 那姐你慢走啊。
2: 哎，好嘞。
3: 魏明，魏明，魏明，你彭女士踹哪儿了啊？
1: 这边。
3: 你踹肚子了。怎么回事？你咋不说呢？咋回事？我看看呀。
1: 你这样看你这着急样，没事，啥事没有
3: 啊？
1: 咱姐刚才哭了，我这不行安慰她，我就顺嘴把这事一提。哎，我姐说他妈开会，开会能研究啥？那不就研究我呢吗？彭锦熙这一脚不摆踹，这是把我心踹死了。媳妇，我告诉你，我要跟彭锦熙死磕到底。
4: 这贾卫民这是跟我杠上了。打明儿起，贾卫民的衣服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2: 你说啥？
4: 我说，贾卫民的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2: 锦熙，这事儿可不能冲动啊。
4: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彭锦熙这小子给我们使了三大计，第一计欲擒故纵，让我们上他厂子里啊，假模假式的让咱们学习泳装技术，随之就来了第二计，浑水摸鱼，他厂子不断扩大，还把好

0: 了自己厂子。第三季更狠，一网打尽。你们想一想啊，他厂子大了，泳裤还好，那商家不都买他们泳裤泳装去了？那咱货卖给谁呀？啊，不把咱饿死了吗？那不给咱一网打尽了呀？
1: 这个冯景熙真是鬼精鬼精的，咱们那时候真是傻，还以为他真对咱们好呢。
2: 哥，我担心呐，咱手艺不如人家，没有啥优势，到时候咋跟他干呢？
0: 咱咋没有优势啊？咱的优势就是产量大吗？价钱低呀，对吧？咱们光靠这两点还是不行啊，还有最重要一点，接下来要抓质量。
3: 那哥，就咱这水平也比不过他们呀。
0: 咱啥水平啊？
2: 没钱。
0: 不是，咱有水平啊，不然我把大家伙叫我家来干啥来了啊？咱接下来啊，咱就把质量提上来，随后增加产量。我就不信击垮不倒彭锦熙，击垮彭锦熙。
4: 1.2块，我卖了。
5: 对不起，不要了。
4: 为啥不要了？
5: 那边都1块了。
4: 我也1块。
5: 都1块，我为啥要买你的？
4: 我家质量好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质量去啊？
5: 那是原来的，你看看贾卫民拿来短裤，不比你们差。
4: 多少钱？
5: 8毛。
4: 行，你能要多少？
5: 你来100条呗。
4: 行，
5: 成交。
6: 锦熙啊，哥不瞒你，这贾维民那质量跟你差不多，人家现在8毛了。
7: 那这么的，我7毛，但是起步500条。
6: 锦熙，你这干啥呀？
7: 你说呢？
6: 7毛，500条，走。
7: 怎么地啊？
6: 你慢点，锦熙啊。
8: 我就要6毛，你把那300条借着跟你借。
6: 说的是真的？
8: 骗你！我现在就给你。
6: 行。
7: 就这么的吧，东子，这货我也就不拿走了。我给你5毛1条，行不行？
9: 行。那货扔着吧。那啥，把钱给你。
7: 行，兄弟啊。
3: 贾一鸣，贾一鸣在家吗？维明哥，开个门，维明哥。没人了，那干啥？是吧？好的，我走了。那咱走了，没人答应。
10: 走了。魏明，你这最近咋也不去收货了呢？
8: 收货不得用钱吗？咱哪有钱呢？
10: 把货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8: 我不卖。彭锦熙现在疯了，赔钱都买，他能赔得起，我能赔得起啊？放心吧，他现在比咱还上火。
7: 都来了哈，啊，跟大家说个事儿，打今儿起啊，咱先暂时停一下子这厂子啊，放个假。
11: 放假？
8: 嗯。
11: 放假？这咋的？咱跟贾卫民打架打输了？
7: 输啥呀？这还没开始打，那输啥呀？是这么的，这个一个人呢，在放假期间呢，给你们补助50。来，这儿。
12: 锦熙，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7: 你快拿吧，爷。
12: 最近呢，你也没少亏了。你说我们的工资你也没少给，我们凭啥还要这钱呢？
11: 就是
7: 啊，拿吧。
11: 锦熙，
7: 啊，
11: 不好意思要你钱，也没干活。
7: 嗯，两码事儿啊，是这么的，咱呀，就算放假也得过日子，不是？是不是？那不能让你们亏着我。来。
12: 哎呀，我们就是，哎呀，干做白拿钱，哎，真不好意思。
7: 来，给你来。
11: 这钱拿烫手。
7: 那烫啥手啊？这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也不瞒你们说了，我呢，尽量啊。早日让咱恢复生产啊，省着你们这拿钱觉得也亏心。
11: 到时候你找我们啊。
7: 那肯定，那我还能找谁去？
11: 对，
7: 是不是？哎，妹子， 这你的啊。

0: 行，那这么地啊，等我通知呗。啊，好吧。
1: 哎呀，你要想着办法，尽量找我们啊。
0: 好，一定一定啊。
1: 哎呀，真不好意思，
2: 谢谢你。
3: 没事没事，你
2: 啊，等你气儿啊。
0: 哎，好。
2: 你去养别人我不管，哎，你养我不能养。
3: 你快快快快！
2: 你贵不上养，不得花钱呢。
0: 媳妇，晚上
4: 睡。刘毅他们都走了。
0: 啊，走了。
3: 龙，咱俩都过蜜月去吧。
5: 啥玩意儿？
3: 度蜜月啊。
5: 你认真的？
3: 当然。
5: 咱都赔20000块钱了，你现在跟我说去度蜜月？
3: 对呀。
5: 你想上哪儿去啊？
3: 北戴河。
5: 哎呀，我看看这小脑瓜咋那么聪明啊！
6: 还得是我哥，太讷了啊！两下就把红旗给干了，他那小窝瓜太厉害了，哥。
7: 群众的力量，没有你们的帮衬，我也不能那么快的取得成功。
6: 我跟魏民呢，算是跟对人了。魏民哥就是聪明，我早都看出来了。
7: 啊，冲过来吧，吃肉。
8: 不说别的啊，我哥那是真聪明。嗯，我跟了他，我能老省心吗？
7: 少不了你的陪伴。嗯，接下来马上就过好日子，赚钱，赚大钱。
0: 大哥，那怎么能赚大钱呢？
7: 咱们以前嘛，光想着生产量，人累，挣钱少。嗯。现在赶上风雨一下红摊子了。咱这个价钱呢，是时候往上涨一涨了，是吧？
6: 要我说呢，我哥办事儿的人呢，靠谱，讲究。
7: 都跟你们俩说一句啊，能不能学学人哥俩？以后出门立立正正，说话铿锵有力，别哥一有事儿就往外窜，要不就在那杵着不动。
0: 不是，可能误会。之前特殊情况，咱当时不在这研究怎么干那彭锦熙呢吗？那谁知道那彭锦秀一下过来了，手里拿大熨斗子，给哥俩吓坏了。要不然你不能那样，是吧？
3: 对，大哥，误会，这回我俩心里有数了。以后不管彭锦熙还彭锦秀，我只要来，我咔直接扔出去。
6: 你放心吧，哥，以后绝对没毛病。你提呗，
3: 来，听
6: 大哥。
3: 来，
7: 咱。以后，哎呦，以后你们两个等我，喝酒也得等我，啊啊啊
4: 啊！快，妈的，我到点，
3: 快点，
7: 快点！你呢？哎，
4: 这，
7: 我吃，没有没有。那不是那玩意儿，够不？
0: 吃点儿。嗯，
7: 要不要再给你俩做俩菜？
6: 哦，挺好的。
7: 起什么玩意儿？挺是炒俩挺好的，还是你吃的挺好的呀？
6: 吃挺好，
0: 吃挺好，
6: 吃挺好。
7: 你说全了吧？你这，
6: 再炒俩。
1: 见识跟咱那是不一样
0: 啊。是，你看你比广州高。
1: 是啊，你说这都是海，这儿的海跟咱那海看起来一点都不一样啊。
9: 干啥呢？嗯，
0: 没有，我看一下整个人这边的。

0: 行业富余，你看这些商户什么分配多合理，咱们得学习。
1: 咋的？
0: 还行。
1: 哎，你不看商户不足
0: 是那什么，我不是他刚才泳衣他那个样式很新，咱没见过，就看一眼。你看你媳妇儿，你去你上那各个商铺，你去问问价。
1: 我去，
0: 你去问问，你去问问价啊。你最白。
2: 老板，你这儿就这些款式啊？
3: 这还不够你挑的。
2: 这泳裤咋卖的？
3: 这个3.5。
2: 那泳衣呢？那件绿的那个？
3: 这个是最贵的，18.8。
2: 18.8，这是咋的？这泳衣是镶金边了还是哪件这么贵？
3: 进价就贵，你看看这样式，你看看这材质，你打算多少钱要？
2: 行，我再转转。
3: 算你便宜点。
2: 我回头再过来。
3: 好嘞。
2: 你这是又在看大海布局呢？
4: 没错，刚从海岸线的这边看到这边，您就回来了。
2: 孙锦欣，你眼睛是不是得病了？眼睛得病了，要不要罗师傅来给你治治？
4: 这样不好啊！你瞅你那小样，我就知道故意回来我逗你呢。哎呀，只要你在我身边啊，我的眼睛里都是你，大海都不算什么。怎么样？那个刚才去问的价格啊什么的怎么样？
2: 人家这儿呀，有棉布的，有泡泡纱的，有高弹的，都有。但是做工呢，肯定跟咱家没法比。
4: 嗯。
2: 可人家款式颜色搭配多呀，这个咱倒是可以学习学习，借鉴借鉴。你说，咱能打进来吗？
0: 我有信心，必须得试试。
4: 这故意逗你，你看不出来啊？
2: 啊？
4: 我不干，我不干，我看这边的海岸线。
2: 你看你。
5: 不是，2.5，我假的你啥意思？
0: 急什么急？哎呀，你说你占便宜，你占的差不多。你想想，那便宜能让你占一辈子吗？对不对？
5: 你别整的也太狠了，彭雨熙也没要我这么高的价。
0: 哎，彭雨熙，老黄历翻篇呢。
5: 姐姐，你看这个。彭雨熙翻篇了，那是不是也我
0: 了？你属于中立，一直都是在中间占便宜卡油呢。
5: 这回我要多啊，300条，你再便宜。
0: 300，行，跟咱俩老交情，2.2给你。
5: 没事，不要也没事
0: 哦。
5: 不，我要，您要我不行，要。
6: 你俩看啥呢？快卸货，慢点。
0: 老七啊，你瞅瞅，你这也不光是为了我，对吧？我也是为了兄弟。你说这，我不是也想带大家过好日子吗？对吧？哎呀，你就算给我们的好日子添砖加瓦了。
5: 对，那砖和瓦都是我的。

0: 刚一听你这讲话是外地来的吧？
1: 呀，那你这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吧？
0: 我是漯河的。哎呀，
1: 到这么远坐晚了呀？啊，来，哎，兄弟你看看，我这泳裤质量咋样？
0: 这泳裤，这泳裤咋卖的？多少钱？
1: 这泳裤2块钱。
0: 2块。嗯。质量还中，价格倒是也不贵。先来100条吧。
1: 100条。
0: 100条。哎呀，
1: 兄弟你贵姓啊？
0: 姓张啊。工厂长的张。
1: 张老板。哎，张老板，你先等会儿。
2: 我这泳裤，你看看咱这泳衣咋样？你看看，你看这啥啥质量？没质了。
0: 这泳衣咋卖？多少钱？
1: 4块。4块不贵了，
0: 多贵不？
1: 那么大，咱这质量一点挑都没有，你放心。
0: 它会掉色不？
1: 张老板，你要不信，咱一会儿就下海试试，你看看它掉不掉色，掉色啥都是，就当我没说。
0: 4块，那算了吧，我还是不要了。你看我这都油，
1: 你看。行，那这么地。等下回你，我再给你拿新货，你再看看啊。
0: 那中，
1: 我先把这泳裤给你点了吧。
0: 中，
1: 好不好？
0: 好。
3: 二生，哎，拿着钱，给媳妇买双鞋啊。小猫，嗯。
4: 哎，魏民，哎，你太牛了。啊哈
3: 哈！张家的滋味好受吗？
4: 好受，得劲儿。
3: 能为咱们兴城永庄人做点事儿啊，真开心。
4: 你是这个，我去忙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知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

0: 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的手都很丑的，
5: 肯定不好看了、啊、你看呀、啊、怎么好看呀、啊、
6: 我混得好了，干活了，现在干活了，是吧？
7: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你要跟这个泥巴打交道的吧，是不是
8: 能不拍吗？
9: 的房子好多都是由人工来做的，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7: 一般天不亮看得到就过来干活了。
10: 哎，04年的时候就出海了，
11: 17年了，做了半辈子了。
4: 就从这次走两个鞋嘛，一起都累点的呀。
12: 你看，你这全都是黑的，晒的，太阳晒的，剪得多起泡，
13: 手又脏了，是不是？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4: 估计给蚊子抓的来后天啊，这鼻子鼻痛啊，
12: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把它刺到，好点起来都是普通的。
4: 四天那地约过后天啊，他常一抓那个在内呀，你来就给他抽骨头啊，没得包茶了哟。
9: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呢，有没有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10: 我到这么多年在苦干累，也
13: 是的。老板娘，你这一头那么漂亮，哎呦！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4: 有那个大夫，我们就已经丰收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7: 虽然我们的手很粗糙，但是这都是我们农人的。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十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

0: 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0: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不对呀、啊，这怎么咱泳裤卖得好，泳衣卖不出去啊？
1: 那咋回事呢？咱家泳衣不好看吗？
0: 那不能，

0: 我觉得咱家泳衣做的比他们做的好看啊。
1: 哎，你说要不咱找个人穿上打个样呗？
0: 你看想点有用，谁愿意帮你这忙？
1: 那你不试试，你咋知道呢？
0: 那走吧，我陪你找找去啊。
1: 你搁这待着吧，你
0: 咋了？
1: 一会儿眼睛又坏了。哎，老妹儿，买泳衣没？
2: 没有啊，咋了？
1: 我卖泳衣的。
2: 不买。
1: 我不卖你，我送你。
2: 白送？天下哪有这好事儿？不要。
1: 我真送你，一分钱不要。
2: 凭啥呀？
1: 我就看你这身材好，我这泳衣它挑人，它一般人穿不出来。
2: 真的？
1: 真的，你这身材穿了跟别人穿肯定的不一样，你试试看看行不行？
2: 那我试试。
1: 来。

0: 这件泳衣不错呀，哪儿买的？我姐那儿拿的。你这件泳衣的？是，这件多少钱？这件，你说个价我听听。
1: 8块。8块？不能再高了啊。
0: 哦，那，你要多少啊？要少了可不行。
1: 先拿200件。
0: 200件？
1: 怎么了？
2: 没事，我这身上稍微有点少，妹妹，我得先卖个试试看呢。行，那就200件，明天我给你送货了。
3: 好嘞，您贵姓？姓王。
2: 请。
0: 媳妇儿，
2: 能给我介绍介绍妹子穿泳衣什么样？
0: 你少管。
3: 谢谢你啊，妹子。
0: 介啥呀？举手之劳。那个媳妇儿啊，一会儿啊，给妹子再拿2件泳衣送给她。没问题，我一会儿给你拿2件换穿啊。
1: 一般人都不愿意帮这忙。
0: 谢谢姐。哎，对了，姐，搁着眼睛咋的了？啊，她这眼睛啊，有毛病，我怕手拿下来吓着你。那可不嘛。
4: 姑娘，谁的泳衣在哪儿买的？
5: 在姐这儿。
2: 没事，妹子，那边老张泳衣店就有卖的。哦，谢谢啊。
4: 过分了你啊！疼疼，哎，
5: 别动。
4: 老板，你这儿有红色系带的那种泳衣吗？
5: 什么样的呀？
4: 就，哎，就他这样的。
0: 哎，妹妹，你这泳衣搁那儿买的？我姐那。
4: 咋的，老板？啊，恁俩先去别处转转，稍等一下哈。他这个泳衣多少钱啊？他这泳衣啊，10块钱。10块还行。那我送点货吧。
0: 你要多少？
4: 那我要肯定是大批量的要。
0: 有大批量的，我做不了主啊，这得问问我们老板。
4: 那老板今儿来没有？
0: 来了，你等会儿啊。
4: 好。
5: 谢谢，
2: 那姐，我就去吧，谢谢啊，没事。哎呀，兄弟，是你啊！老张，又见面了啊！
5: 哎呀，原来恁俩是一伙的。
2: 那可不是，都领了证了，能不是一伙的吗？啥也别说，这货质量怎么样？
5: 不错不错。
2: 嗯，
5: 那现在有多少货？
2: 你要多少啊？
5: 先给我来3枚件吧，那价格还按之前说的那个价格，4块钱一件。
2: 咱俩可都是外地人啊，外地人不欺负外地人啊。
5: 那看来这之前价格你就打听过了，那你说多少钱？
2: 我说个合适的价，8块。8块
5: 有点高了吧？
2: 8块高吗？
0: 老板，
2: 哎，
0: 有没有那姑娘穿的泳衣，红色系带那种啊？
2: 有，不讲价，12。 你看看这质量，
0: 来一件，
2: 贵吗？啊，
5: 不贵不贵，兄弟啊，你真是做买卖的把好手啊！
2: 一起挣钱，老张，一起挣钱。

0: 老家天气好吗？
1: 老家刮风了，太好了，
2: 快点快点、啊、大晚上都睡到岸上，非要抓个什么乞丐。弟兄们听好了，打起精神给我仔细搜，那探子肯定在这附近。
1: 糟糕，我行踪暴露了，连长，我们快原路返回。
0: 别冲动，这帮家伙已经把退路给堵上了。翻山，我们走九龙岩隘口。啊，前面是敌人设置的路卡，有碉堡，得想办法端掉碉堡，才能突破过去。
3: 咱们从正面强攻吧。
0: 别冲动，不能打下来，大批敌人就会把我们包围。如果有炸药包就好了。
4: 这个让我琢磨琢磨，给我几个手榴弹。成了，
0: 太好了，这家伙的威力足够端掉碉堡了。小李、小周，跟我上。
5: 是是，
1: 太冒险了，
0: 拖得越久才越危险，天亮就没机会了。
4: 我也去，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
0: 不，你还缺少实战经验，我保证一定会利用好你的这些宝贝。

0: 把这字签了。
1: 姚彬彬呢？徐木国没事啊？大虾米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0: 不是向航，把整车的情况不好。啊？把这字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道，行吗？我那个，我自罚一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云系较多，局部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在35.9度。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下周初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4度左右。高温虽有所缓和，但空气湿度大幅攀升，天气较为潮湿闷热。下周我区多午后的雷阵雨天气，建议大家多多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2号多云，午后到前半夜部分有阵雨或雷雨。23号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天气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2个小时到20分钟，现在呢个劲啊！
2: 即系个猪同鸡就喺呢度，
1: 呢个400万，
3: 系啊，
1: 呢个400万，
4: 接受得到嘛？呢个味道，
1: 近距离真系好啦。

0: 愛在灣區呢一站咧，我哋嚟到粵港澳大灣區嘅中部城市，冇錯，有個中字嘅中山市。
1: 提起中山，你会想起什么？遍布世界的中山公园，充满民国风情的孙文西路步行街，亦或是好吃的石岐乳鸽。其实中山远不止这些。
0: 中山历史悠久，书古称香山，而之后呢就是因为要纪念这里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就改名做中山的。在我身后面这个就是孙中山先生纪念公园。中山这个地方其实连接住珠三角和港澳的一个重要城市，所以在地理位置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1: 在中山翠亨新区的马鞍岛，正在建设中的超级工程深中通道将于2024年建成通车。这条弯曲大动脉的贯通将连接深圳、中山和广州三地，进一步拉近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的距离。

0: 因為其實有啲凍，同埋個天氣咧有少少朦咧，未必好清楚可以睇到對面嗰個畫面啦。但係我知道應該就係呢邊係深圳，隔離就係廣州南沙。咁喺我前面咧最近呢度咧就係被譽為超級工程嘅深中通道啦。咁難得嚟到呢度咧，梗係要同深中通道嘅工程師今日梁金先生咧就係傾下偈，提早感受一下先啊。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非常欢迎霆锋来我们深中通道这个项目。一会儿来，我带你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0: 好啊，很期待啊 ，Let's go，
1: 走。
0: 而家地下咧系冇嗰啲线啦，基本上系前面你可能会见到有啲车咧系迎面咁样过紧嚟，系几得意嘅呢种感觉。
2: 80后工程师金文良毕业于长安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之后进入广东省公路设计院工作，曾经参与广东多条高速公路和桥梁的设计建设工作。
3: 我这已经有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还有昆仑大桥，为什么要建这个深中通道呢？
1: 一方面主要是我们的珠江两岸的这个交通的需求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连我们的港珠澳大桥，它主要是一个实现了我们跨界的一个功能。现在这个深中通道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直接连接了我们的中三的市区到深圳的市区。
2: 2012年，进入深中通道前期筹备办公室工作的机遇来到了金文良的面前，他毅然从设计院辞职。这里也成为了金文良这样一批桥梁隧道工程设计师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3: 在那个筹建实习的时候，有遇过什么困难？是不是很艰难？那个时候，
1: 一个是他线路的方位的选择，第二个就是他工程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应该是对工程师非常艰难。当时在前期阶段的时候，我们是跑遍了北至虎门大桥、南至港珠澳大桥，这样上下大概是60公里的一个范围，我们当时论证了29个这样一个通道的一个方案。
2: 最终，深中通道确定了采用东隧西桥的组合方案。2016年底，先行工程西人工岛建设正式开工，经历了7年多的紧张施工，这座世界级的跨海工程已接近完工。
1: 深中通道这个项目啊，全长是24公里，它主要的构筑物啊，包括我们的比如说中山大桥、飞套风景桥、还有林甸大桥、西人工岛、海底城管隧道、东人工岛这几部分组成。2024年通车以后啊，从中山往深圳，由过去的2小时缩短到我们现在的这个20分钟。
0: 2个小时到20分钟，现在
1: 对，
0: 快这么多？
1: 对，非常快。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就在林甸亚大桥的这个主桥上，一会儿我带你到我们的塔顶去看看。
0: 哇，爬得很高啊！

0: 挺高啊，现在。
1: 对，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塔顶的位置，这个塔顶是270米高。
0: 270米。听讲咧，喺桥面嗰度啦，去到呢一个海面咧，其实大概有91米，即系大概咧系有30层楼啦。我哋而家上到嚟呢一个最高点呢个位置咧，系有270米，270米，对不对？系有90层楼咁滞嘅，有位高嘅人咧，应该都真系几惊啊！
2: 伶仃洋大桥跨越的伶仃洋航道是珠江口其中一条主航道，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条重要经济命脉。每天穿过这个航道的来自国内外的船舶达到4000多艘，非常繁忙。大桥施工的同时，不仅要保证航道的安全，还要考虑世界最大型船舶的通航需求。
0: 那施工的时候都是不会停吗？
1: 我们施工过程中是不增大这个通航的，因为我们这个深中通道这个跨越了7条的这个主航道啊，其中伶仃航道是应该是珠江口的最繁忙的一条航道，我们的通航净高是76.5米，整个的通航的高度啊，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通航的一个净高度，它能够适应未来50年甚至100年的一个船舶发展的一个通航的一个需求。
2: 伶仃洋大桥不仅高，还处在珠江口开阔水域。

0: 乡台风频发。外国著名桥梁公司曾经认为，传统整体钢箱梁大桥的设计无法满足抗风安全要求，但深中通道的设计师团队想亲自通过论证来打破这种观点。
1: 你们是怎么样解决那个桥抗台风的问题？
2: 为了解决这个台风的问题，我们组织了国内四家单位进行这个平行研究，我们也解决了这个超大跨境这种整体钢箱梁的一个台风的一个抗风的一个灾变技术难题，打破了国外单位的一个论断。
3: 那其实我们这个项目还有一大技术挑战，就是我们的缆索。
1: 现在看起来很粗啊。
2: 它是采用了6毫米直径的这个2600兆帕的一个新铝镀铑合金的一个钢丝，来解决了我们超大跨境悬索桥100年耐久性的一个保障难题。
0: 在以前，这种强度的竹缆钢丝只能够从国外进口，处处受制于人。而如今，中国工程建设者们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已经实现了100%的国产化。
2: 看，那就是连接林地亚大桥与海底隧道的杏仁翁岛。你看杏仁翁岛像什么形状呢？
1: 好像是不是一个夕阳？
2: 没错。杏仁翁岛就是一个风筝的一个造型。
1: 我听说这个海底隧道它创了很多世界纪录，对不对？
2: 没错，我们海底隧道全长是6.8公里，它是目前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一个海底城管隧道。我们去把它制作好、浇筑好、安装好，也是一大世界性的一个难题。
0: 因为没有任何现成
4: 组建自己喜爱的事业，而且我觉得特别是我们的村需要更加多的年轻人回到来。
0: 在传统纹饰的基础上，郑启军将扎染艺术融入到日常生活小物件当中，开发了多种扎染相关的文创产品。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怎样制作出扎染的手工艺品。
4: 扎染咧，其实嗰两个字已经概括咗嗰两个过程。第一个系扎，扎就系扎结扎花，用到嘅就系我哋台上嘅工具。如果话你想做啲特别啲嘅图案，就要用到呢啲夹板。
0: 扎染技艺流传至今，已经有100多种扎花技法。由于手工扎法各不相同，所以产生的图案也是千变万化。
5: 佢點解好似整咗個人出嚟咁樣無啦啦？
6: 其實呢件事完全係好自然咁樣做出嚟。其實可唔可以用兩個字去概括隨心？
4: 隨心
6: 就係隨心啦。
4: 加多兩個字，所欲。隨心所欲，就係你開心嘅話，做出嘅作品都係獨一無二。
0: 扎染的製作工序並不複雜，但想要製作一幅別出心裁的扎染作品，卻十分考驗創作者的耐性和想象力。而扎染所使用的染料则是全天然的植物制成。
4: 这个染料呢，它用马兰根的叶和矿透了之后，它加了生石灰，所以它在发酵过程中有一股臭味出来的。
6: 来了，
4: 开始准备
6: 一秒闭气法。
4: 加油，放下去。接受得到嘛？呢个味道
6: 近距离真系好难，远距离都难。
4: 俾你亲身咁感受佢嘅强力，哇！佢嘅神秘。
0: 发酵后的天然染料经过充分的氧化，会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由绿色渐渐变成靛蓝色，再经过浸泡、漂洗、拆线等工序，一幅漂亮的扎染挂画就完成了。
4: 3、2、1，
6: 耶！
4: 哇！
6: 我呢个我觉得是有一种好自由的感觉。
4: 好靓啊，靓不靓啊？
6: 靓，我觉得靓，好靓嘅。
4: 满分。
6: 满分。
4: 耶！
0: 这几年在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政策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推动下，永抹村深挖古村历史，活化名人文化资源，同时还加大村民闲置房产的活化利用，以古旧建筑开发民宿和轻餐饮文创产业，吸引了不少像政

0: 启军这样的青年回乡创业。
1: 咁呢度就系玉马上街，咁以前咧就叫奇澳古道。
2: 争咁远？
1: 系啊，即系话以前中山到澳门嘅必经之路就系呢条路啦。咁而家咧呢度就系我哋一个比较著名嘅休闲文化街区。
0: 随着雍墨村文化古村的品牌越叫越响，来往于此的游人越来越多，来到纸罗研艺坊体验非遗手工制作的人也络绎不绝。此心安处是吾乡，如今用这句话来形容郑启军返乡创业的心情再恰当不过，而大湾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也给了他更多的创作灵感。
1: 即系大湾区嘅历史文化知识跟我哋呢边嘅乡村嘅一个文化结合，我哋可以做更多嘅唔一样嘅一啲产品。
3: 唔同城市、唔同地方佢嘅一啲好处，再攞佢一啲好处，令到自己进步，呢样嘢好紧要。
1: 嗯，跟住又结合自己嘅一个特色去进行一个发展。
3: 所以我希望我嘅扎染技术有所进步。
1: 加油！跟住翻香港到
3: 再教人啊嘛，
1: 自己嘅力量系教你嘅学生，系传播传承系最重要嘅。
3: 我会努力，我会努力。
1: 系加油！加油，我哋一齐加油。
3: 喺中山呢一度咧，我探索咗一个充满气势嘅心中通道，探访咗一个充满爱嘅家庭，仲有接触咗一个充满热诚嘅手工艺传承者。一个地方满足你三种感觉，喺中山呢一度，我感受到温度、深度、力度。

0: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第一次考虑到安全。啊，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啊，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1: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2: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两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

0: 前，但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你要盖住，你要电马火嘛，有污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

0: 于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
3: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4: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3: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5: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6: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3: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7: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3: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

0: 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即全球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信息、绿色能源、汽车电子、通信等应用领域，近年来 AI、新能源、光伏等产业迅猛发展，高端粉体材料需求量大幅增加，让新川新材料有了扩大产能的想法。而多年来享受到的政策扶持和助企服务，让新川新材料坚定地将年产200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专用纳米镍粉新项目选址在了瓜沥。
3: 萧山和瓜沥啊，对我们新川的支持啊，实际上是从2019年我们落地开始啊，一直以来都是一以贯之的啊，而且是全方位的，包括生产的空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资源能源啊，那么包括人才团队各方面工作效率非常高。结合这些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萧山瓜沥这边对我们来讲是最优的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选择啊。
2: 今年以来，瓜沥镇产业项目攻坚质效持续提升。所有落地在建技改项目100%精准对标 296X 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零偏离，年度全部新建产业项目100%按期开工，实现应开尽开。接下来瓜沥镇将锚定全年固定资产投资28亿元、工业投资24亿元目标，持续提质增效、扩优增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瓜沥镇将全力攻坚钱江电气、新川新材料等签约未拿地项目，确保按期落地开工，提速推进临创高端装备园、成家化纤等拿地未开工项目，挂图作战，力争3季度全部开工，紧盯祥盛等储备园区，全力招引项目签约落地，为全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

0: 者贡献瓜力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萧燕归巢，青春建功。2026年，萧山区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正式启动。265名返乡大学生、北大例行计划实践团成员齐聚现场，开启为期2个月的基层实践征程。
1: 活动现场现场解读了青春十条、萧然青彩卡、青年入乡12条等重磅政策。今年我区投入15亿元财政资金护航青年发展，覆盖实习补贴、创业扶持、安居租房、消费福利等全链条保障，同时推出青年夜校、12条产业研学路线、线上消费券等专属福利，全方位服务青年学子成长。
3: 有很多岗位可能本身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平台，是我们作为大学生不能那么轻易去触碰到的，但是萧山它开放了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能够通过线上的信息以及这样子开会的方式去了解到，然后参与其中。
4: 这几天的感受也是感受到萧山区对青年的满满诚意，然后我个人也是非常希望如果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扎根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据悉，今年全区共推出200余个实习岗位，覆盖机关政务、乡村振兴、产业调研、基层治理等领域，吸引近1000名学子报名参与。
5: 7月、8月到2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陆陆续续带大家走到我们萧山区，类似于像三星社区以及摩擦的小镇和其他的一些高能级的一些科创平台，带他们来进行深入的一些研学和了解，了解我们的萧山，认识我们萧山。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大学生知道我们萧山能够有哪些产业发展的一些机会，能够提供哪些平台。
1: 本台记者报道。
6: 持续高温，为守护户外停车巡管员身体健康，我区落实全市统一安排，推行巡管员避高温错峰上班，同步在高温午间时段开放道路泊位免费停放，用暖心举措提升城市温度。
7: 中午12点左右，记者在新义广场沿街道路停车点位看到，烈日直射路面，在岗的停车巡管员准时停下手中巡查工作，返回休息室避暑。按照高温天气分级管理规定，当日最高气温在35度至37度时，巡管员采取换班轮休方式，减轻工作负担。当气温在37度至40度区间时，12点至16点，巡管员全部停止户外巡查收费工作，实行错时休岗。
8: 最近天气也越来越热了，近几天因为避高温的政策实行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压力的话，相对来说就减轻很大一部分。
7: 巡管员错时避暑休息的同时，一项便民福利同步落地，高温避风作业时段，全区所有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全部免费开放。
4: 就是这个政策我觉得是比较贴心的，那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呢，停车现在免费了，然后对于他们巡管员来说呢，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便利，他们也可以在高温天气好好的休息一下。
7: 据了解，本次惠民举措实行动态调整机制，除上述37度至40度时段午间免费停车外，若遇极端高温，气温达40度及以上，全区道路停车泊位将实行全天免费停放。
9: 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看实时看看温度，也是对各大停车公司进行一个精细化的管理，也要求他们严格落实我们停车巡管员的一个轮休的服务。
7: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舒适烟火，文润萧然第34届全国书博会联名书香市集登陆银龙百货，海量好书、传统非遗技艺搬进商圈，市民逛街途中就能沉浸式感受书香魅力。
1: 市集共划分4大主题区块，内容丰富多元，既有浙江本土文学读物、浙江地域文史图书、宋韵文化主题图书专区，陈列各类优质书籍供市民选购翻阅，也开设活字印刷技艺、绿书签护苗、招东剪纸等非遗工艺体验摊位。
10: 主要是我看到了几个比较熟悉的作者，然后所以我就想先把他这些书保存下来，以后再去看。
1: 把书市搬进商业综合体，既打破了传统书店展馆的空间限制，又依托商场人流量优势，让阅读非遗走出专业场馆，融入日常市井生活，吸引不少读者前来打卡。
11: 像市集的活动是今天一天，但是在下周二到下周日，配合全国书博会呢，我们会展开一个 book walk 的活动，大家可以在萧山图书馆领取一本打卡手册，然后走访萧山各地的图书馆，以及书。

0: 店可以打卡，然后再去领取精美的奖品。
1: 此外，萧山书城也在今天同步推出了趣味奇遇玩转西游主题市集，读者们走进书店就可以沉浸式体验到西游记里面的各种场景。
2: 那么今年我们是从书本中走出来，一个西游记，把这样的一些人物，包括我们的铁扇公主、蜘蛛精、孙悟空，从我们名著中请到现实生活中，那给孩子进我们书店有一个书本中的一个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感觉。
1: 据了解，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主会场将于7月24日到27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萧山商圈书香市集属于前置联名预热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3: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开赛在即，杭州空港口岸迎来境外参赛人员入境高峰。昨天，来自沙特、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多国的近60名参赛人员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顺利完成入境查验手续。本届赛事将于7月20号至29号在阜阳银湖体育中心举办，是今年国际社联唯一全项分站赛，吸引59个国家和地区680名运动员参赛，是北京奥运会后我国规模最大的射击赛事。针对赛事配套物资特殊、监管要求严格的特点，海关组建专项工作力量，定制专属通关服务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

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网，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泰国。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合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一至两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三至四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社禽登场。水质，池塘里的凌波香。

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至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嵌石巨大的叶片完成对水面的覆盖，其他植物完全争取不到阳光。嵌石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嵌石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

猎食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雉都会守在嵌食叶片上。 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是吧？我现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去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你上那儿唠吧。
1: 不用，在这儿，那边人少，我怕聊天不方便。
0: 我发你吧。
2: 哎，四好。
0: 别吵吵，别吵吵。

0: 你瞅一眼，
1: 他那拿子，瞅一眼，
0: 你看看行不行？
1: 行了呢，你就给他签了，啊，这我拟了一份合约，签完以后咱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好吗？
2: 不是我凭啥老听你？
1: 不是听谁，咱们得听市场的。要像你这么整，以后这市场没得好。
2: 那天地良心，我对这市场咋的呢？我对兴城永庄事业，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了吗？
1: 良心？你还有那玩意儿吗？你自己拍拍你的良心想想，你是为了自己挣钱吧？啊？你自己把价格压那么低，大家伙能挣着钱吗？还你还形成永庄业？哎，江一民，我这么跟你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你要同意就把这合同签了，咱俩以后各卖各的，互相互不干涉。你要是还是不同意，我就跟你干一下，看看咱俩最后谁能挺。
2: 价格我定的，
1: 行。
2: 泳裤一块八，泳装四块，
1: 行。嗯，上下幅度不能超过3毛钱啊，为期一年，我这上面都写了。

0: 以后好好整，
1: 是吗？
0: 别老一天想着上外面写段子，干啥？
1: 行，你俩过来吧，
2: 别搁那站着。
3: 哥，不是，魏明哥，咱不寒碜，那至少卖销啊，啊？
4: 寒碜啥呀？
2: 人家魏明哥那叫能屈能伸，是吧，魏明哥？啊。
0: 快走吧。
2: 那谁别跟着我啊？
3: 不是。哥，哥。

0: 这不最近找他送货的人多吗？我呸！谁是大客户，他心里不知道啊？
1: 二哥也是，这就当成甩手掌柜的了。
0: 不是，你二哥……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我知道，他平时又得进布料，又得抓新客户，他忙，我都能理解。 之所以找人送货，也就是为了能把我们锦上城的能在家多干活嘛。这我都懂，但再怎么说，他也得找个像样的人吧。你看看那破老许，他在干什么呢？他啊，嫂子，他来咱家送货得十多天了吧？他迟到几回了？上次李婶说，那天晚上让他送货去，他为了着急回家喝酒，他把货放家里了。有他这样的吗？
2: 老许，那你说咋整？你说这新城，那能买得起小货车，该运输的人有几个？那也不能耽误事儿啊！这一大早上没送货，这得耽误卖多少货？滴滴，
3: 装车了，
2: 还来了。
3: 哦，今天货是不是挺多的？你多找几个人搭把手，
2: 要不然我整不了这。
3: 对。
2: 吸烟有害健康，你不知道啊？再说了，你把我们家货点着了，烧坏了，你包不起啊！哎，你看这老姑娘这脾气啊！
4: 你骂谁？谁是老姑娘？你个臭不要脸的！
2: 不是你这还怎么骂人了呢？我是说你老姑，你不是老姑娘吗？
4: 你再说一遍。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嘴给你算了？
1: 行，算了，家里还有那么多货呢。
0: 嫂子有他这样的吗？张嘴就来糟践人家是老姑娘。
2: 我是说你是老朋友的老姑娘老丫头，
0: 少在这块儿给我往回找吧！我告诉你，你今天是说好话说坏话我都得骂你。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就是送货的吗？送货的你就得把货送好了，送及时了。你可倒好，一天到晚养二大爷呢，谁伺候你啊？你别以为当年龟兔赛跑你赢了，你就可以在这骄傲了。你现在送货这速度远不如你当年了。
2: 什么龟兔赛跑啊，啥玩意儿？不是你骂谁龟呢？
3: 是我你妈。
0: 对，就说你呢。
2: 不是老朋友小朋友，我不就今天早上来晚了点吗？你至于吗？啊，你跟吃了枪药似的，开机关枪突突我，你要把我突突死啊？
0: 我要弄把你突突死，你能活到今天呀？
1: 行了，秀儿，别说了。
4: 我跟你说，我这么大岁数没人骂过呢。
0: 你吃人饭不办人事。
1: 王景秀，你回屋去。
0: 你饭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1: 不然小心啊，
0: 是不是欠骂？
1: 对，骂对骂。
5: 小雪啊，对不住了啊，我老妹儿这脾气你也知道，她对事不对人，是吧？但是呢，你也确实来晚了，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行，你别抽了。这事儿呢，我早想跟你说了，但我家锦溪说了，他老许大哥为人端正，是吧？不是遇到事儿了，肯定不能这样。我呢，也信我家锦溪说的，这老妹儿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啊，我替他给你赔不是。但是我希望你也别再打锦溪的脸了，以后咱早点来行吗？

0: 你都昏晚上了，来睡觉吧。
1: 你睡吧。
0: 你不睡我也睡不着啊。
2: 咋了？是彭景新那协议给你牵闹心了？
1: 没闹心。那协议啊，确实不让我再压价了，但是协议里面可没提不让我抢市场了。
2: 抢市场？那老彭家那么多人，工人也挺多的，咱能抢得过吗？
1: 干啥抢不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还怕塌了？干啥去？哎，
2: 我先做武装去，咱跟他抢。
1: 你拉倒，你好，你好像虎呢。
3: 咱两口子跟人抢去，那能忙活来吗？
1: 待着得了。媳妇儿，你家老爷们儿啊有个特别的主意。
4: 说秀这狗怂脾气，再加上那一张嘴，真是不饶人。
5: 这老雪吧，说他一顿也好，给他提个醒，省得他天天迟到。
6: 是，那紧紧的皮子了，他这一天有点不太当回事了，我看。
4: 啥呀啥呀，你俩满脑子裤衩子，就没想他为什么骂他。
6: 那谁不是说我迟到吗？不是
4: 啥呀，老许说你妹是老姑娘，这句话戳他肺管子了。
6: 啊妈，这话可不，这是
4: 不好就完了。那你俩这当哥哥嫂子的，你老妹也不小了，这事儿你们俩就没寻思寻思？
6: 妈，你这事儿我咋寻思？你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人都说吧，这女人是水做的，你老姑娘那家是开水做的，都烫手。
4: 开水做的咋的？她说找个保温的暖壶给她装进去不就完了？
6: 找找，我看看哪个暖壶点儿这么背。你俩能不能让筷子歇一会儿？这都撸出火星子来了都。
5: 那来饭店不就吃饭来了吗？还是这串做的多好呀，不吃等啥呢？
6: 等啥呢？
7: 今天呢，叫你们俩出来吃饭呀，主要是想跟你。
8: 服务员啊，
9: 哎，
8: 给我来个蒜呗。
9: 哎，好嘞。
7: 秀坐你旁边，你吃什么蒜呢？
4: 没事，我也吃。
5: 来两头。
9: 哎，马上。
7: 哎，给你上，
5: 谢谢。
6: 挺好，你看还挺有共同爱好，你看看。行啊，既然这么合适，你俩研究研究，你俩处处对象。
9: 你俩是咋的？你二哥说话没听着是咋的？
5: 嫂子，吃饭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事儿啊，别因为他影响我食欲啊。
8: 还没说你们，要说你又能干三碗。
6: 先生让你俩过来比饭量来了，不说搞对象的事儿吗？就表个态。
5: 嫂子，我不是当你面说你弟啊，你看他一天在海边跳舞跳六，养妈挣那出，谁跟了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看他留那大长头发，
10: 从后边一看谁能分得清他是男是女啊？
8: 那我姐夫头发长短还差不多呢。
10: 差多了，我二哥多爷们儿啊。
8: 姐姐夫，我也不当你面说你妹坏话，你这么一天咧个大嘴都能看上他胃了。
11: 不是给人踢酱缸底下给人骂撅过去了，别娶了你还倒八辈子血。
10: 你好，你天天卡个蛤蟆镜，你跟蛤蟆成精了似的。
6: 哎，不 要互相攻击啊，说是很严肃的事。这个男女啊，就到了一定年龄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
8: 姐，姐吧，那啥，我吃完了，吃完了行。
5: 你看看，像不像？像不像蛤蟆成精了？
7: 秀儿，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去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5: 我也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6: 怎么吃冤家来了？这是。
7: 跟明星似的，咱俩吃吧。
6: 这吃啥呀？都让他俩吃没了都。啥玩意儿？服务员，咱照这个，再给我来一份。
5: 好嘞。
6: 光剩大米饭了，我这啥？你看这家长多干净，这吃的。
12: 我这么大岁数了，他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当着这么多人，骂我是乌龟、王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哎呀，彭锦绣这嘴巴呀，就是机关枪，差点没突突死。
13: 你先冷静冷静啊！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彭锦绣这嘴是机关枪，这大伙都知道。你说那机关枪？是不是得有人扣动扳机，他才能突突？
12: 谁扣的？
13: 彭锦熙。
12: 这是一家人在整我呀！行，这些钱我也不赚了，我以后就不送货了。
13: 你别，货呀、啊，你该送送啊。
12: 我就不送了，我非得治治这口气。
13: 你别光置气，你得想着报仇啊。
12: 报仇咋报啊？
13: 你扣一批彭锦熙的货。
12: 雷明
13: 啊，
12: 这哥这

0: 气为之气的，但坑人的事不看啊，咱不干那个。
1: 哪能坑人呢？这不是想着给你解气呢吗？
0: 那你要扣多久啊？
1: 一宿。
0: 那就一宿啊，胖子不能干啊。
1: 能干别的吗？咱们就是为了给你解气嘛。
0: 是，
2: 不说让我们过来取苞米吗？咋还开了会了？
3: 就是啊，
4: 他拽着咱们降价跟膨紧器硬磕，都把咱们磕散架子了。
3: 就是啊，
2: 那他得给咱补钱呢。
4: 你大可不？
2: 不行，
5: 朋友们，哎，
6: 大伙儿别着急，先听我说啊，咱这回啊比发钱还好。
7: 我为明哥今天叫大家伙来，就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是吧？那我哥说两句呗。
1: 应大家伙的要求，那我就说两句。彭锦熙他们家现在太过分了，他们占有了咱们兴城永庄街的八九成，就给我们留啊那么屁大点空间，我们够干啥的呀？我们很难受，我们很憋屈，就这样他还得逼着我们签这个不平等条约，这属于啥呀？属于我们兴城永庄裤衩界的恶霸，简称“叉霸”。大家伙都知道，我跟他呢，算是沾亲带故的，但是现在我六亲不认，啊，我坚决不能跟他同流合污。
2: 为啥呀？
1: 为了你们呗。为啥叫为民呢？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起名，说为民呐，这个名字。
4: 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咋干吧，是不是还得糟钱？
1: 不，我向大家伙保证，这次绝对不动钱。
8: 哎，不要钱，
9: 那多少钱？
8: 那行，
9: 那行，
1: 大家伙同意呢，我很欣慰。那我就正式宣布一下。咱们现在这一伙子人呢，就组成一个小分队，叫拉彭锦熙下马的小分队，简称拉西小分队。
2: 这小队儿听着咋这么埋汰呢？
3: 就是啊，
1: 怎么埋汰呢？
2: 拉西小分队，拉西。
1: 那不对吗？拉彭锦熙，简称拉，咱们就叫小分队吧，好吧？
5: 行，
2: 可以。
1: 计划我都想好了。首先，咱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搞臭彭锦熙家所有的货，再搞臭彭锦熙本人。
10: 有家做饭呢？
11: 有家炊饭，
10: 挺好。
2: 那姐，你咋来了呢？
12: 我接你下班。
2: 你俩先回去。
13: 走了哥，
2: 都多大岁数了还激昂？
12: 看，刘鑫，不是我说你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能不能不跟小姑娘激闹？你对媳妇态度好点行不行？
2: 谁跟她激闹了？姐，别老撮合我俩，我俩根本不可能，你会往火坑里推呀。
12: 不是，那就是性格你不知道吗？他就那样啊。但是秀心好啊，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2: 姐，我俩根本不可能。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2: 谁呀？
2: 就我们厂花何丹，嘴小眼睛大还有文化，他哥还是我们厂的厂长。
12: 你说这样人能看上你吗？
2: 姐，你说啥呢？我咋就不能看上我呢？
14: 罗虎吗？
2: 哎呦，我是胡子爸爸。
14: 咋样啊？
12: 吃的挺好呀。
14: 别大马虎眼，我是问罗现咋样。
2: 还咋样啊？
5: 搁人家给人骂了。
2: 还咋样？
14: 干啥呀？
9: 你想把你二嫂

0: 大全得罪光了啊？
1: 我看是。
2: 不是嘛？我二哥非让我跟罗先处对象，你看他那死厨，我能看上他？我就得咔吧一下把他这念想给他断了，是吧？
0: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3: 我想找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男人。
0: 那你得上你大哥单位找去。
3: 我大哥单位？
0: 嗯，你大哥单位那都是电焊工啊，个个都能让你眼前一亮，看时间长了能亮瞎你眼珠子。
1: 哎呀，哎呀，你知道你这张嘴随谁了吧？这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2: 随哥，我随丹妈，
3: 手还快呢。
1: 我给你瞅人罗倩的，行。我说你不信，你试试试试。
4: 干什么？干啥？
3: 我得试试。
4: 吓我一跳，干什么？
5: 你跟他撅着听啥呢？
4: 这不洗衣服呢吗？
5: 把鞋给我拿回来。热水没了，
4: 鞋穿上啊！
5: 做贼似的你。热水。
0: 给你倒上呗。
5: 那咋的？不倒上啊？听啥了？
4: 哎，这回我可听着个大事儿，这老二穿的罗线和锦绣搞对象呢，
5: 俩人搞对象呢
4: 啊？
5: 那好事啊？
4: 啥好事啊？哎，咱住一个院儿，这事儿你知道吗？这娘仨搁屋咔咔一眼就门一关，一点风声都不漏。
5: 怎么的？你是家里新闻联播呀？啥事都得让你知道啊？
4: 不是，你想想，这现在老二两口子，这要是再把那俩小坏蛋弄成了。这家谁说了算？人四个人穿一条裤子，
6: 那有咱啥事儿啊？我一个人蹦的，你也不说话。
5: 你看，你看，你看，
6: 你举手，你看少数服从多数，我给我投出去了。
5: 你看，你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就举手就表决？这家，这是联合国呀，还咔咔举手啊？就我跟你说，你再说家里现在那买卖那事儿，不都得听老二的吗？
4: 你那家里大事小事都听老二的，那你自己还知道你是大哥呀？对不对？现在老二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宪弄进来呢？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5: 也是啊。
4: 哎，
5: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这，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不是真有什么事儿啊？
4: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去？
5: 去，我合计正事儿。也是打开，也是打开。
4: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人，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5: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你，一会儿动手了啊。
4: 你俩给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5: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4: 那鞋还瞧着，你就穿上了。哎
1: 呀，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7: 上面的大白子是吧？
8: 后面
9: 接到
8: 后面来了，这也都是啊，
9: 哎，
8: 慢点拿啊，
9: 哎，
8: 雷明，
9: 哎，
8: 就扣一宿啊，
9: 放心吧，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8: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然哥可是打麻烦了，
9: 不能，放心，
8: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同志们，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毁成的了。该说不说，得感谢老许。
1: 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咋干？
0: 看人家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过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

0: 就完了。第二组手也好，把咱们的泳裤得做好。手里那红绳看着吗？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锅，记住啊，细钩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红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星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1: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的。
2: 干吧，对你有好处，你管他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3: 我宣布。
4: 我去，
5: 带的带的，你给我留下呀。你上他那拿去。
6: 慧明，
0: 嗯，
6: 你咋没听懂啥黄绳？
0: 跟你没关系，你别吵。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
6: 嗯，
0: 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过来。
6: 你拿这个干嘛？
0: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功劳可大了，咱得犒劳犒劳人家。
6: 行，听你的啊。

0: 老兄弟，买一瓶，抻一抻。
1: 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0: 要的就是这个小伙儿。
1: 哥，就这馅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
0: 那咱不知道了。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黄石泳裤马上就会取替碰见泳裤，占领整个星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晚上请大伙儿喝酒。
2: 好。
3: 我跟你说啊，顺淑芬，你了解我性格。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伤得会很重，知道吧？
4: 知道。我吓一跳。
3: 你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不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4: 啥呀？
3: 看
4: 藏
3: 枪。
4: 哎妈呀，枪！哎妈，这老二这不走下坡道了吗？金东啊，
3: 别去，什么玩意儿？商店吗？商店玩具枪吗？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
4: 哦，
3: 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
4: 我瞎了。

0: 什么盒？
1: 去，滚出去。北戴河，戴不认识啊？那个怎么整？你说你呀、啊？啊？
0: 你吵吵啥呀？我也没去过。
2: 哎，北戴河说明啥？
0: 啥呀？
1: 说明老二去北戴河开发项目了。那天我跟踪他到火车站，我看老二那扛的全是货，这老二啊去北戴河去谈事儿去了。行，这小子行啊，这没走下道，这我就放心了。
0: 还有这事儿？那可不行啊，金东啊，这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儿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1: 哎，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
3: 然后我这脾气，我跟你讲，刚才你就很幸运。
4: 我那我
5: 来喽，
4: 来了，走，刚好，刚好。
5: 哎，尝尝这个啊，多吃点啊。哎，来来，给大家上菜了。
4: 好，你们，你好。
6: 高婷，
7: 你上来怎么跟他们一块吃一口的？
8: 哎，那你啊，我累了，我回屋躺会儿。
7: 嗯，媳妇等我。
8: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大达，
1: 老许，哎，
0: 你媳妇说昨晚上就给我送来吗？哎呀妈，
2: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啊，说话就没出听。他让我今天早上给你送过来。
3: 这个彭锦熙，哎，没耽误卖吧？
0: 不耽误，不耽误，
2: 啊、不耽误就行啊。那我先忙去了啊，
0: 慢点啊，老许。
2: 哎，好嘞。
4: 正好你今天不去北戴河，也不用进辅料啥的，咱俩去趟海边呗。有几户该结货款了。
2: 你说话说上海边，那到底是上海边还是结货款呢？
4: 哎呀，走吧，快点。
2: 哎行，
3: 我陪你溜溜，等会儿我把鞋穿上。
2: 我套上啊。谁呀？你干啥呢，嫂子？啊？
5: 我擦那个，擦这玩意儿叫啥来着？
2: 看你擦擦干。
5: 干净干净吗？
2: 行，
5: 走了。
2: 你擦吧，嗯。
5: 干啥去？
2: 上海边溜溜。
5: 海边？晚上回来吃饭不？
2: 不一定。
5: 那还给你们做饭吗？
4: 别带了吧。啥呀妈？
6: 媳妇儿，你看我新买的泳裤美不美？
7: 美。

0: 我想处理事怎么？
1: 你看看这裤衩子，我刚买扎个猛子，就裂开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假冒伪劣产品，你说怎么办吧？
0: 无良商家，
1: 缺德！
0: 这也是辛苦你了，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啊！这谁家做的啊？
1: 你说咋办吧？怎么解决？
0: 什么玩意儿？没事，我解决，同志。你听我的，我必须解决。我毕竟是咱们兴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吧？谁家的东西？这是无良商家，缺大德！你等会儿，
1: 坑人玩意儿！啥呀？
0: 来，兄弟，消消火啊！这泳裤啊是白绳，我这个是黄绳。
1: 不一样啊，
0: 我生产的，
1: 黄的你生产的，
0: 哎，快来，免费送给你，
1: 这是，合适吗？那个，
2: 太合适了啊！麻川上海，放心，给你顾得紧紧身身的。
1: 哦，这兴城还是有好人哈，你跟人学学，别光想挣钱，
0: 是，
1: 做买卖得讲点良心，知道吗？
0: 对，
1: 什么人呢？
0: 拥抱大海吧，快！
1: 谢谢啊，
0: 没事。
3: 来，大白，来，咱进屋。哪个刚才说是有问题？是哪个用户？
0: 这个，
3: 你看，我看这条。这条问题，哎呀，这一顿一个，你看，大白，这么个情况，我家的货啥质量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肯定有人在搁里头整事呢，这是。
4: 是啊，大白，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这肯定有人使坏呀，这个。
5: 我不管是谁的问题。我肯定不能卖这样的泳裤啊！
3: 是，行，你先别说话。那什么，这样式的，这些货你先别卖了，我都收回去。钱呢，我补给你。整个兴城这个货我都不能再卖了，我必须查清楚这事儿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肯定给你个交代，大白，行不行？
5: 行，就这么办吧。
3: 谢谢了啊。
0: 好吧，哎，这回我能说两句了吧？
3: 我说。
0: 还要这么做买，这不丢咱兴城泳装人的脸吗？哎，露的是人家的屁股，打的是咱脸啊！哎，要是不会的话，上我工厂学习学习，我教你怎么做泳裤，把工人都调去，没事啊，免费学习。
3: 行，谢谢啊，走。
1: 你，就你这破泳裤！我游了20米，又开线了。
0: 咱是不是游的时候刮哪儿了？
1: 我刮哪儿了？你这样式的，你游，你现在穿这个泳裤给我下海里游一圈，大今天啥事没有？要我跟你说没完。
0: 用事实说话，稍等片刻，换个衣服。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不是，老师，你别盯着，我这很不自在的。
1: 徐大哥，咱们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有几句话呢，我想跟你唠唠。

0: 我承认。
1: 我确实对彭锦绣非常爱惜，
0: 挺窝火的，所以又加一时糊涂，我才相信了那贾悲民那混小子的话。我答应他干那事儿了。
2: 那贾悲民他家的泳裤为啥也出问题了呢？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家都是各自拿回家去做的，我没跟着看啊。不过那贾悲民说啊，他说为了打败你们家，这次他们把自己家这批货全换成黄色的系绳，必须保质保量，这是他原话。老妹儿，
2: 行，徐大哥，
0: 哎，
2: 谢谢你啊，跟我说实话。那你这以后啥打算呢？还想不想给我们家送货？
0: 当然想了。
2: 那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
3: 徐大哥，太感谢了，
0: 太感谢了。哎，客气啥呀？
3: 全在我心里了，啥也不说了，担心。
0: 之前你不也帮过我的吗？这么回事儿，我给这个岛上送过货，因为我手头上有泳裤，我一下就想到你了。
3: 哎，感谢感谢。
0: 那这价你嫌低不？
3: 价确实有点低。
0: 我不懂你们成本啥的，你要合不上，咱不卖也行。我那边好说话。
3: 不，卖，他要多少咱有多少。反正堆一大堆货，太难受了。
0: 哎，那正好，叫人装车。
3: 哪有人呢？就我自己。
0: 我帮你。
3: 你咋这么好？你喝口水。
0: 我
3: 喝呀。烫了。你吃口西瓜。
0: 好好。
3: 别好，你糖尿病不行。
0: 行了，这个先干活吧。
3: 哎，好。
0: 来，
3: 那就来吧。
0: 货在哪儿呢？
3: 就在这。
0: 啊，那行。走。来。
3: 哎，不是，多给我两包。
0: 嘿。

0: 这货可太好了，这质量行哈。这批货呀，咱呢先紧着北戴河那边，兴城的市场咱饿他几天。
1: 父王还是做人多了个打赏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2: 大哥，你俩不坐着看吗？
1: 这挺好看的吧，大哥。
3: 老二两口子还没回来吧？我有点相信你说的话呀，大哥说的没错，肯定是。哎，妈，那你说那牛魔王长得像罗师傅不？
4: 他大闹！
3: 不是他那撮毛，那牛魔王那撮毛，还有那个鼻子跟罗师傅长得一模一样，我就不是说你哎。
4: 他叫罗师傅，我以后我就他就不叫牛魔王了。
5: 干啥呢？哥，
6: 哎呦，疯回来了！嗯，
5: 那啥，那个你去把被铺上吧，媳妇儿。
6: 行。
5: 啊，
1: 妈，那我先进屋了。
4: 累了，今天。
5: 哎，确实像我老丈人，就差个鼻画了。头发那一撮也行。
4: 费了啊。
1: 那这儿啊，
7: 哎，说你，
1: 老二以前最爱看《西游记》《牛魔王》那段，这就回去了，没啥，还困，肯定有事儿，
7: 还躺个人呢，哎，
4: 谁呀？
1: 票呢？哎呀，大姐，哎呀，哎，我这刚想着急补票去，怎么又是你啊？来，
4: 我补一个人票来。
1: 补一个座位的票？你这么多货，都得补票。
4: 别姐，我跟你说，我跟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好不好？
1: 你每次都来这一套，不行不行，赶紧补票。
4: 不是姐，真的，我向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我绝对不占这么多座，行吗？我就一个人票，就一个人的票，一个座位票。
1: 是的，你。

0: 别给我耍花样啊！一会儿我来检查。
1: 小姐，你放心吧。这嘴怎么那么欠？
2: 太欺负人了！仗着小，别动手！你别忘了咱是来干啥的。

0: 美明啊，你这怎么了嘛？你水也不喝，饭也不吃啊？你是不是因为黄生有哭的事生我气了？啊，美明，怎么了嘛？我那黄生有哭，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下次。没有，你这饭也不吃，水也不喝的，那我不心疼吗？嗯，
1: 你家爷们儿啊，啥也不剩的，就剩爱你。我倒没合计黄生永库的事儿。
0: 嗯，
1: 我合计老许。老许说大量用货要卖给港商，白星城啥时候来过港商？
0: 嗯，那人家兴许就是有港商嘛。
1: 有港商是有港商的事儿，那老许那样他配认识吗？怀疑是不是咱兴城自己内部人在这搅这局儿啊？这退一万步讲，就你老许真认识港商，
0: 嗯，
1: 那我也不能让他做咱家中间商啊，是不是？要卖我就得直接卖给港商，这钱也得是我挣，凭啥老许倒一手啊？
0: 魏明，你说我咋命这么好呢？你说我咋找着你呢？你说呢？
1: 快点！你这出那跟谁学呢？
0: 我真的，我真心的。
1: 我想出去啊。
0: 哎呀，赶快别出去，把饭吃了。
1: 哎呀，我得把碗卖
0: 了。哎呀，魏明，你把饭吃再走嘛。
1: 吃。别磨叽了啊！

0: 大姐，你这泳裤它多少钱给你的？
1: 那个泳裤
0: 我俩一家的，你放心吧，咱们一家的。
1: 那泳裤2块，那个泳衣8块。啊？
0: 泳裤2块，泳衣8块。
2: 孙淑芬，这跟我二嫂结的账不是一样的吗？
0: 咋回事呢？
2: 你说咋回事？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有病？是不是？
1: 确定确定，2块上的，这个8块。
2: 秀儿，
3: 哎，左七，
4: 那个哎，老七媳妇儿，啥意思啊？老七跟他说话怎么不理我呢？那个黄绳那泳衣卖咋样？
2: 还提那黄绳呢？还黄绳？还黄绳呢？那顾客都知道，那黄绳就是次品的代名词。那整的俺家那些黄色泳衣、黄色泳裤都卖不出去了，你坑老人了，你都。
3: 我不是坑人，那我不也让人坏了吗？
2: 行了，别整那没有用的了，赶紧走吧。
3: 不收不有人收吗？老许就收了。
2: 老许虎，老许乐意收，你找老许去。拿走拿走，赶紧的。
5: 哎呀，这些菜
6: 8个了已经。
5: 那可不是，这菜花多少钱？这得
7: 是。
5: 不行，那谁，锦绣啊，大嫂，别整了，那这太多了菜。
8: 秀，淑芬，快来吃吧，别再做了，吃不了啊。
7: 是，你这是干啥？过年了，
5: 过年都没今天硬
7: 啊、哦，这太硬了，这菜。
5: 你看说，哎呀，说不整又不整，还就盛菜，又整
8: 了。过了这是，
5: 是啊，
7: 新鲜点。
5: 这家伙，
7: 哎呀，鱼来了，这鱼头得对着嘛，来，鱼头对着嘛，哎。
5: 爷，
8: 有，这是向着他二哥呀。
7: 二哥好啊。
5: 嗯。咋的呀？鱼头鱼尾，咱俩喝一个，老妹儿。
9: 你这段时间不是总往外跑吗？没事也不着家，你别总扒拉我。
7: 你堵他干啥呀？
9: 我们怀疑你在外边挣着钱了，不管咱这个家了，有私心了，黑了钱了。我今天跟大嫂还跟踪你去北大。

0: 推进，我们下一阶段也会在萧山继续加大投资，扩大我们的产能产线，那把未来我们的三期的产能也在萧山这边的话呢生根发芽。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年以来，瓜沥镇紧扣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部署，保持满开工、快建设、优质效的攻坚态势，做强实体经济，激活零工动能，为全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贡献瓜沥力量。
3: 现在呢，主要是这个临时通路呢进出啊会比较麻烦啊，然后呢可能需要这里呢解决一下。
4: 中兴道路呢比原计划稍微延迟了一点，我们也会尽量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尽可能尽快的保通。临时道路呢，我们会要求施工单位在一周之内进行一个修整，那么保障你临时的进出。
2: 在浙江南源机械汽车底盘零部件项目现场，瓜沥镇经发办工作人员和浙江南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正在商讨现场道路保通问题。项目总投资2.41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56万平方米，规划年产150万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数字化未来工厂，是南源机械在萧山临港工业园区扎根16年以来体量最大的新建项目。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瓜沥镇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协助企业对接规划、住建等部门，大幅压缩审批周期。项目自2025年5月正式拿地，10月领取施工证，并随即开工。目前主体厂房建设已基本完成。
3: 我们也没想到能那么快的把项目及时的落地。这次呢，瓜沥镇这边也是提前介入，然后包括用水、用电等保障措施也提前的规划。我们这边会继续加大投入，然后力争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未来工厂。
2: 服务跟着项目走，保障围着企业转。瓜沥镇以精准前置服务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的态度，让企业在瓜沥有了生根发芽的底气。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也是如此。自成立以来，新川新材料持续推进光伏铜粉、制氢贱金属催化剂等高端粉体材料的规模化应用，覆盖电子信息、绿色能源、汽车电子、通信等应用领域。近年来 AI、 新能源、光伏等产业迅猛发展，高端粉体材料需求量大幅增加，让新川新材料有了扩大产能的想法。而多年来享受到的政策扶持和助企服务，让新川新材料坚定地将年产200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专用纳米镍粉新项目选址在了瓜沥。
5: 萧山和瓜沥啊，对我们新川的支持啊，实际上是从2019年我们落地开始啊，一直以来都是一以贯之的啊，而且是全方位的，包括生产的空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资源能源啊，那么包括人才团队各方面工作效率非常高。结合这些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萧山瓜沥这边对我们来讲是最优的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选择啊。
2: 今年以来，瓜沥镇产业项目攻坚质效持续提升，所有落地在建技改项目100%精准对标 296X 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零偏离。年度全部新建产业项目100%按期开工，实现应开尽开。接下来瓜沥镇将锚定全年固定资产投资28亿元、工业投资24亿元目标，持续提质增效、扩优增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下一步，瓜沥镇将全力攻坚钱江电气、新川新材料等签约未拿地项目，确保按期落地开工，提速推进临创高端装备园、成家化纤等拿地未开工项目，挂图作战，力争3季度全部开工，紧盯祥盛等储备园区，全力招引项目签约落地，为全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贡献瓜沥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燕归巢青春建功，2026年萧山区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正式启动。265名返乡大学生、北大例行计划实践团成员齐聚现场，开启为期2个月的基层实践征程。活动现场现场解读了青春10条、萧然青彩卡、青年入乡12条等重磅政策。今年我区投入15亿元财政资金护航青年发展，覆盖实习补贴、创业扶持、安居租房、消费福利等全链条保障。同时推出青年夜校、12条产业研学路线、线上消费券等专属福利，全方位服务青年学子成长。
7: 有很多岗位可能本身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平台，是我们作为大学生不能那么轻易。

0: 去触碰到的，但是萧山它开放了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能够通过线上的信息以及这样子开会的方式去了解到，然后参与其中。
1: 这几天的感受也是感受到萧山区对青年的满满诚意，然后我个人也是非常希望如果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扎根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据悉，今年全区共推出200余个实习岗位，覆盖机关政务、乡村振兴、产业调研、基层治理等领域，吸引近1000名学子报名参与。
3: 7月、8月到2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陆陆续续带大家走到我们萧山区，类似于像三星社区以及摩擦的小镇和其他的一些高能级的一些科创平台，带他们来进行深入的一些研学和了解，了解我们的萧山，认识我们萧山。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大学生知道我们萧山能够有哪些产业发展的一些机会，能够提供哪些平台。
2: 本台记者报道。
4: 持续高温，为守护户外停车巡管员身体健康，我区落实全市统一安排，推行巡管员避高温错峰上班，同步在高温午间时段开放道路泊位免费停放，用暖心举措提升城市温度。
5: 中午12点左右，记者在新义广场沿街道路停车点位看到，烈日直射路面，在岗的停车巡管员准时停下手中巡查工作，返回休息室避暑。按照高温天气分级管理规定，当日最高气温在35度至37度时，巡管员采取换班轮休方式，减轻工作负担。当气温在37度至40度区间时，12点至16点，巡管员全部停止户外巡查收费工作，实行错时休岗。
6: 最近天气也越来越热了，近几天因为避高温的政策实行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压力的话，相对来说就减轻很大一部分。
5: 巡管员错时避暑休息的同时，一项便民福利同步落地，高温避风作业时段，全区所有道路公共停车泊位全部免费开放。
1: 就是这个政策我觉得是比较贴心的，那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呢，停车现在免费了，然后对于他们巡管员来说呢，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便利，他们也可以在高温天气好好的休息一下。
5: 据了解，本次惠民举措实行动态调整机制，除上述37度至40度时段午间免费停车外，若遇极端高温，气温达40度及以上，全区道路停车泊位将实行全天免费停放。
7: 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看实时看看温度，也是对各大停车公司进行一个精细化的管理，也要求他们严格落实我们停车巡管员的一个轮休的服务。
5: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舒适烟火，文润萧然第34届全国书博会联名书香市集登陆银龙百货，海量好书、传统非遗技艺搬进商圈，市民逛街途中就能沉浸式感受书香魅力。市集共划分4大主题区块，内容丰富多元，既有浙江本土文学读物、浙江地域文史图书、宋韵文化主题图书专区，陈列各类优质书籍供市民选购翻阅。也开设活字印刷技艺、绿书签护苗、招东剪纸等非遗工艺体验摊位。
8: 主要是我看到了几个比较熟悉的作者，然后所以我就想先把他这些书保存下来，以后再去看。
2: 把书市搬进商业综合体，既打破了传统书店展馆的空间限制，又依托商场人流量优势，让阅读非遗走出专业场馆，融入日常市井生活，吸引不少读者前来打卡。
9: 像市集的活动是今天一天，但是在下周二到下周日，配合全国书博会呢，我们会展开一个 Book Walk 的活动，大家可以在萧山图书馆领取一本打卡手册，然后走访萧山各地的图书馆，以及书店可以打卡，然后再去领取精美的奖品。
2: 此外，萧山书城也在今天同步推出了趣味奇遇、玩转西游主题市集。读者们走进书店，就可以沉浸式体验到《西游记》里面的各种场景。
10: 那么今年我们是，从书本中走出来，一个《西游记》，把这样的一些人物，包括我们的铁扇公主、蜘蛛精、孙悟空，从我们名著中。
2: 市集属于前置联名预热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5: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开赛在即，杭州空港口岸迎来境外参赛人员入境高峰。昨天，来自沙特、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多国的近60名参赛人员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顺利完成入境查验手续。本届赛事将于7月20号至29号 在阜阳银湖体育中心举办。

0: 是今年国际社联唯一全项分站赛，吸引59个国家和地区680名运动员参赛，是北京奥运会后我国规模最大的射击赛事。针对赛事配套物资特殊、监管要求严格的特点，海关组建专项工作力量，定制专属通关服务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御厨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臂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一至两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

阳彩璧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10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

以饮料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 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嵌石，夏季嵌石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 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2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 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至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嵌石巨大的叶片完成对水面的覆盖，其他植物完全争取不到阳光。嵌石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嵌石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石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嵌石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嵌石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咋了呗你啊？你咋了？
1: 气死我了。
0: 你咋了？你说说，谁惹你生气了？
1: 老许。
0: 他咋了？
1: 玩我。
0: 他还能玩你？
1: 记得我之前说了吧？他不要咱家货吗？
0: 对呀。
1: 还有他说卖给港商。
0: 对呀。
1: 他压根儿就不认识港商的。
0: 这老许啊，这怎么骗你啊？
1: 然后你猜他把货卖给谁了？
0: 谁呀？
1: 冯锦熙。
0: 冯锦熙？啥意思呀？他们
1: 啥意思？跟我俩开玩哈。行。
0: 美明，咱不跟他生气啊。
2: 你等着啊，你看这两天我就查他。我查他来龙去脉，我查的明明白白，以后我立马把他路给他堵上。
3: 美明，你说啥事到咱这儿那么轻松，你都能给解决了妥妥了，是不是？咱先不跟他们置气，你气坏身体那我不是心疼吗？是不是？妹妹来，好点没有？
2: 还差点。

0: 抽什么风啊？你半夜干啥呀？这是？
1: 这是去北戴河的传统，就得吃馒头。你看我二哥，啃着馒头就把钱给挣了。明天就轮到我了，我这必须要延续传统。
0: 你这是蒸馒头啊？这面咋这么硬啊？啊？再说你，哎呀，你这不对。这不就活得动吗？扔这个。
1: 我这不寻思一下吃个大的吗？
0: 还想一口吃个胖子。
2: 啊！妈，妈，妈。
0: 啥呀？
2: 你看看这个。
0: 什么呀？
2: 没事啊，你看。
0: 咋了？
2: 这个就是你说的是疙瘩汤那些，
0: 对，
2: 是不是？
0: 嗯嗯。
2: 我是这么想的，咱也别浪费了。

0: 他呀，把这两边儿，哎，给他缝上。这样的话，有人动了咱这个泳裤，咱就知道了，因为他要穿的话，他必须给他撕开。如果没动的话，哎，那就是没人动他。
1: 哎呀，二哥你也太聪明了，你是这个。
2: 不，这样动作太大，你就把这个红线砸在这个袋儿这儿，砸一点就行了，看不出来。他只要一动，这个就开了，是吧？他夸我呢？
0: 应该不是。你这说话这怎么就？抽他，抽他！
2: 啥？
1: 你知道我哪个意思？
2: 啥意思？
0: 我一点不中听。你快赶紧好好学做馒头吧，就这一天。
2: 看我这手，
0: 啥也不会做，还结婚呢？还，妈都让你出去来了啊！
2: 这样，
1: 罗宪，罗宪，
3: 哦，
1: 你快点过来，你把这都包子打包了，然后完了你早点走。再早点回来。
3: 你着啥急呀急呀，我刚吃两口。 那啥玩意儿啊，
1: 让你上我家来吃饭来了，你自己干啥来了，你心里没数啊？
3: 我刚吃两口着啥急啊？
1: 能不着急吗？赶紧吃完赶紧干活，你不知道啊？要吃回家吃去。
3: 我找人烦你啊，不是，你看看我，那还能跟他合作了吗？
1: 你停，不是合作，是你服从于我，听明白了吗？
3: 我凭啥服从你啊？
1: 嫂子，你说。
4: 行，罗宪，秀有主意，你就听他的吧。
3: 不，我凭啥听他的呀？
4: 哎呀，你大小伙子，你让着点姑娘不行吗？
1: 告诉你，罗宪，凡事都得分得清大小毛，对不对？这个事就得你听我的，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明白自己的地位，好办事儿，是吧？
3: 姐，那咋还得我得是那个大王呢？
1: 赶紧干干活去，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装吧，装袋子里，快点。这些数清楚了。
5: 怎么样，大白？你看这个。这个行啊，这个好，
6: 这行吧？
5: 这我这要的多的话，你这货够不够？
6: 这说什么？哎，你看，我这货很足。哎，
5: 这个好，
6: 这行吧？
5: 这行、啊，这好。
6: 我跟你说，我这个绝对这一点毛病没有。
5: 这个太好，
6: 就看你要多少了。
5: 这可不愁没人买了。
6: 那肯定是了。
5: 哎，好卖啊！
6: 好好好，
5: 这太好了，
6: 太好了。拿不
5: 拿？这下回有多给我送点。
6: 行行行行啊。

0: 你好像洋辣点蒸饼。
1: 还洋辣蒸？
0: 你就是洋辣蒸。裴染粉，哥。
2: 哎，大哥，哎，下来了。哎呦我，又搁这儿抠着你的自行车呢。哎呀，
1: 大哥，这自行车两三年了，这小油布天天就是蹭。
2: 这骑两三年了还嘎二心呢。
0: 你知道啥呀？我们老彭家的人都贼干净。
1: 咋的？你俩吃饭没？给你热菜啊？
2: 没吃呢。
0: 我先进屋看眼妈。啊，
2: 进去了，大哥，
1: 去吧。
0: 妈，我回来了。嘿，我回来了。
2: 姨、姐、大嫂。哎，
3: 咋样啊？
0: 怎么说呢？就北戴河这一块，平汤。哎
4: 呀，光你一人多就炸吧，还平汤，还
5: 我还喝你掉河里了呢。
6: 秀没问题，这不还有罗宪帮他吗？哎，没欺负秀吧？
2: 我还欺负他？他没有摁海里淹死的不错。
5: 这事儿咱家秀干得出来啊。
6: 那这两天咱们也不用送货了，妈，咱歇两天呗。
3: 歇呀，你们都睡大觉，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嗯。

0: 锦东啊，
1: 哥，
0: 锦东，
1: 哎，大哥，
0: 唐锦东，
2: 哎哎哎，大哥，
0: 唐锦东，
1: 来，
0: 我
3: 这么敢叫你，
2: 我问你，你们妈叫我，
0: 那个明天把我大孙子能接回来不？
2: 妈，那个带孩子挺累的，然后我这天天上班，那孩子交给这马大哈，我也不放心呢。
4: 你谁马大哈？
0: 我，他是马大哈，咱家不还这么多人呢吗？老麻烦姥姥家干啥呀？
2: 妈，主要是啥呢？你说咱家现在全买卖人，张口钱闭口钱的，我怕孩子受影响。
0: 还影响？你看这，看你说的，咱家罗红不是大学生啊，谁能比啊？
4: 就是
2: 是，
0: 这回接回来至少待半个月啊，我想我大孙子了，行不行啊，淑芬？
4: 行啊，妈，我也想小海了。
2: 你别跟吱声。
4: 哎，就你儿子啊。不让接回来，咱也不知道为啥，横把他叔挡着呢。
5: 不接孩子为啥不知道啊？
4: 也不知道。
2: 妈，你不知道，那孩子现在正认字呢。那天我就说，我说海啊，来把你名写上，小海写，给我写个小悔。妈，你说这孩子交给他，你说咋完了吗？那么孩子。
1: 不是，我说大嫂，这事咱不擅长，你能不能就别伸手了？
0: 你大哥要不说那天悔字，我都不知道。
2: 我脸。
6: 不是，咱光唠啊，不说张楞吃饭吗？啥时候吃啊？
1: 大嫂，
6: 行，我热饭去吧。
1: 我热饭去。
6: 嗯，
1: 那行。
7: 你少接触我儿子。
6: 你说啥？我跟你去喝。
8: 彭锦熙现在又整了个红线泳裤，满市场都是，都认他家货。你说这小子多鸡贼！
9: 咋又整个红线泳裤出来啊？
8: 彭锦熙，我现在我都不用搭理他，我换个路吧。嗯，他手底下不就是罗宪和彭锦绣吗？我就盯上他俩，啥事都搞定了。
9: 你爸最近咋样？
10: 爸呀，嗯，还那样吗？
9: 没惹事儿啊，最近。
10: 没少惹事
9: 儿。我就说不应该。
10: 三年，
9: 就你三年。
10: 他们两个怎么扭着扭着？
9: 我一天扭着扭着咋？你去把那个上电梯家给我把那卡取出来
10: 啊！啊，行。

0: 嘞，谢谢啊。
1: 走，别玩了。
2: 在汉城亚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特决定举行有奖销售。一等奖电视机，二等奖缝纫机，三等奖录音机。
1: 等爸爸啊！
2: 来球球，来球球，
3: 有奖销售，来来来。
1: 几等奖？
3: 哎，七等奖，大哥，
1: 也行啊。哎呀，哎，行，电视机少，我谁等啊？少点。哎，大姐，到我了，我站半天了，站半天了，我来啊。
4: 老板，这包多少钱呀？
5: 一块钱。
4: 里面那个多少钱？
5: 一块钱，再给我看一下来。
4: 四等奖，
3: 哎呀，四等奖好啊，四等奖保温瓶一对，
1: 哎呀，行，
3: 这个好啊，
1: 还行，哎，这玩意儿不要，这我不要，这个，
3: 好好好，来，不着急，一个一个来啊，
1: 谢谢，都有奖啊，好了，谢谢，
3: 都有奖，大哥来交钱，哎，哥，哎，大姐，你这个没有奖，你看啊，来，你。
1: 哎，大姐，刚才跟你一块逗猫那小孩呢？
6: 没看见呢。
1: 哎，大姐，我刚才在你这买的东西，我儿子在那儿逗那猫，看见那孩子了吗？
6: 没看着啊。
1: 小海，那个大哥，我儿。

0: 儿子刚才在那儿逗猫，你看见那女孩穿蓝条衣服没看到？看见了吗，兄弟？儿子穿个蓝条衣服，小孩儿，没看着。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小安 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啊，咱我提，咱们全家敬魏明一杯。哎，
1: 是是，
2: 来吧。
3: 你说这兴盛市场我要是进入了，施展不开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地方送货呢？
4: 兴盛能做透就不错了，哪有那么多精力啊，是吧二哥？
5: 哎姐，
4: 嗯，
5: 你们家那货往哪送啊？
4: 我家那个呀，
5: 嗯，
4: 就往北边那个疗养院那儿，我就往那送，以后就跟着姐啊，往那送。老头老太要的可多了。
5: 那我就让，我让你姐，我去了。
0: 来，魏民，
5: 嗯，
0: 我再敬你一杯。
5: 啊，
0: 以后兴盛有啥事儿，你就找老二，老二的主啊，我做得了。
2: 海滩有些大商户，咱俩到时分一分，这样行吗？
5: 行，啊，
2: 嗯。
5: 但是我发现他们不买我货呢，
2: 质量不行呗。没事，只要以后你质量提上来，那个我让我的人去送货，他们愿意收我的，但是你质量必须得提高。
5: 好，一言为定啊。
2: 好，来吧，
5: 让我婶儿揍你。
0: 来，赶紧买上啊，买上吧。
5: 买，
0: 多喝点啊。
5: 哎呀，哎呀。装上。
6: 哎呀我的妈呀，你这老些货呀，那我那车上还有货呢，衣服不够啊。
5: 咋不够呢？
6: 你看我那车现在就满满当当的了，再加上你这些。哎魏敏呐，要不你少放两包。
5: 我少放点能行吗？那我不赔钱吗？你这么的，你从车上拿下来两袋老彭家的货，我这两袋不就装下了吗？

0: 比我，你看看好不好使？啊！现在我就是他们老彭家的救命恩人，他们对我都是感恩戴德的。啊！没事，有事我摆平，装货。
1: 哎呀，装吧，装吧。哎呀，那装吧，装吧，走吧。
2: 用好再来，行吧？慢走，慢走，下次再来啊。
3: 哎，老七，哎，这个接
2: 干啥呀？
3: 货吗？这不是？啊，把货给你送过来。
2: 上回送货了吗？
1: 送货了。
2: 贾跃民来的，说你答应了，说油货全他送。
3: 你贾跃民他行啊，真行。
2: 你不知道啊？
3: 没事。那我先拿过去。啊？啊，包货送完了。小兄弟，那个，
2: 你慢点啊！啊！
1: 必须得把他这势头给他掐住了，要不然这人一准得寸进尺。
4: 我知道这贾跃民这事儿吧，我不想他妈弄，但是你怎么办？人家给小海找着了，是不是？那对咱们也算是有恩。我现在给他停了，传出去成啥了？你说？
1: 哎，那我找大嫂去跟他说说，他俩是亲戚嘛。
5: 那咱以前答应的事咱也不悔，就是你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呢，是吧？
6: 孙淑芬说他还能说了他吗？再说我要跟他说了，他这心里不得多想。
7: 二哥你得管管了，我都要累死了。
6: 咋的了？
7: 今天去北戴河，我一个人扛的包。
5: 为啥呀？罗宪呢？
7: 帮贾跃民去了。贾跃民说自己忙不过来，拽罗宪去那个什么疗养院那边盘货去了。那罗宪也不敢不去啊，这不是怕咱北戴河的事儿暴露吗？那么多货我也拿不了呀，我今天就拿了两包，北戴河那边人都跟我急了。二哥，要不然你再给我配个人吧，就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得死道上。
6: 什么玩意儿？死道上说什么呢？下次我去吧，你一人也不行。
7: 哥，你说贾跃民是不是有点过了？是，他是救咱家小海了，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吧？他总拿这事掐咱家脖子，早晚有一天他得把咱家都给吃了。你别琢磨了，就贾跃民。逮着个蛤蟆都能挤出清凉油来，咱削他吧。
6: 这削什么削什么削什么？哎呦，还想给人整酱缸里去？你别管这事了，我琢磨琢磨，反正怎么都能解决。
1: 哎秀，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咱以后进屋的时候能不能敲个门？
7: 那我二哥也没锁门呢。
5: 你二哥这脑子好使啊。
7: 行，我脑子好使。
6: 那怎么就不锁门就不敲吗？什么毛病？你不要那么温柔，你这个事很严肃的，不是一回两回了，狠点。贾跃民，
8: 伟民，你这翻来覆去都查第八遍了，别查了，咱手查坏了。
9: 不得，我跟他可亲了，我见他就开心。你这是大票子，往手里一握，哎，都有感觉。
0: 哎，媳妇儿，你把那个果子露给我冲一杯。嗯啊，浓浓的，糊嘴那种的。
8: 在齁着你。
0: 齁住我，齁死我吧！我都多甜了。人呐，还得做好人。你说那救完小海，哎，现在就成老彭家的恩人了。
8: 哎，明，你可别给他们整急眼了啊！那老农，
0: 他能急眼吗？你想想，
9: 我救完人家孩子了，

0: 那就是他们老彭家恩人。我现在恩人说话，说啥是啥。哎，就这样办啥事办啥事。嗯，哎，这味好闻呢。谁研究的你这玩意儿？到手里就开心。
1: 姐，今天请我吃啥呀？
2: 啊，喂，啥时候来的？
1: 哥，就给哥沏杯茶。
3: 该你的呀。
1: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3: 你要是长手了，你就自己沏去。二哥，
4: 你干啥去？
3: 出去玩去。
2: 你亲回来了？
4: 啊。这，哎，魏明，这出去，正好给你带条烟。你这来了，我这省给你送一趟吧。拿着来。来、
1: 哎。谢二哥。
4: 嘿，这客气。
1: 二哥，你来正好
4: 啊。
1: 我正好还有事找你帮忙呢。
4: 有事找我帮忙？
1: 嗯。
4: 那搁这坐着干啥呀？咱进屋说呗。走吧，进来。
1: 嗯。
2: 走吧，进屋吧。
1: 想求你帮个忙，我呀，现在厂子呢，干活呢，就我和你弟妹，我俩在那忙。
5: 嗯，
1: 你说我又接了好多大的订单，我合计从你那厂子借点人呗。完了，我就用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给你送回来。
4: 借人啊？那你借几个人啊？
1: 一个两个的，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呀。反正你那厂子不现在也休息。
6: 都借我呗，哎，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一个不少的给你送回来。
2: 你可拉倒吧，魏民呐，别折腾了。说你都借去了，你拿啥给人发工资啊？怎开钱呢？
6: 姐，你这是破坏我们感情。我跟二哥，我俩这关系，还提钱，开啥玩笑啊？哎，小海呢？小海子，这孩子我就见不着他，我就想呢。小海，
7: 没在家。
6: 干啥去了？
7: 奶奶带出去玩去了。
6: 别瞎玩啊！这先，孩子，你这再整丢了。啊，二哥，
5: 嗯，
6: 怎么样？
8: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这边呢，那需要货的量也大，现在加班加点干。嗯。
6: 是，行不行啊？这是
8: 不行，
6: 不行，
8: 咋的呀？肯定不行，
6: 还肯定不行
8: 啊？咋的？
6: 哎呦我的妈！你们老彭家人这挺有意思啊！哎，我问你二哥，哎，我把小海救回来的时候，你咋没说不行？
1: 那我把孩子领进门的时候，你们咋没说不行呢？咋的呀？就是都你们老彭家不知道是知恩图报是不是？
8: 你说完没有？
6: 说没说完咋的？
8: 啥咋的呀？你的要求很过分，还咋的？
6: 听着没姐，说我过分，我过啥分了啊？
1: 我现在满脑子就想一句话：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我管你们要涌泉了吗？咋的？就这么点事儿，不帮你们。哎，姐，你听着啊，这是他们家干的事儿。
8: 你别这家那家的了。小海子，你给送回来啊！孩子那是丢了，你给送回来，我们都感激你。
1: 嗨，
8: 是不是？我们心里都有数，都记着你好。那再一说，你也是孩子的表舅。那孩子搁外面让你碰上的，怎么的？你还不往家领？你不应该呀？啊，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吗？我告诉你，贾跃民啊，以后呢，得你姐改着，情分是情分，生意是生意，别往一块儿搅和，听见没有？你呢，就剩这点好了，别糟践了，犯不上，行不行？你自己琢磨去吧。
1: 什么玩意儿？我自己琢磨琢磨。
8: 不琢磨就吃葡萄，少说话。
1: 哎呦我。

0: 魏明，要吃啥酒给你做去，请你吃饭。
1: 媳妇，你好好给我抠。
0: 嗯。
1: 你从我耳朵透进我脑子里，把我那些烦心事全给我抠出来。
0: 那我得抠多深呢？
1: 真脾气行啊！咱别想那些烦心事了啊！对了，妹妹，嗯，那彭锦秀是奔罗宪出场的，
0: 你给我别给我提彭锦，全当心狗黑，有一个算一个。哼，
1: 你今天晚上干啥呀？看着了？
0: 嗯。
1: 在哪儿啊？
0: 从火车站出来那个样，感觉要回家。
1: 从火车站出来，嗯，他从哪回来的？你知道吗？那我哪知道啊？他俩就是彭锦熙的接班，都在那搞鬼呢，没发现吗？嗯，市场上有他俩的时候，彭锦熙肯定不在。哎，彭锦熙一出来，他俩保证没影。他给我俩整啊！你等着。 我不给他查的明明白白的，我算白混了。咱家呀，也就彻底没有出路了。哎呀，对。

0: 干啥来了？
1: 没事，
0: 上屋待会儿啊。
1: 事儿呢是没啥大事，但是我也得跟你说一回。你想着呗，把我和锦溪的关系拉了。
0: 你每天干那破事儿，你让姐为难吗？
1: 这也是当姐说的话，我干啥破事儿呢？这我干的不都是好事吗？我对你两口子差啥呀？我对他老婆人家差啥呀？哎，再说了，我干的事那都是服务老百姓的事啊。我就想干点小事儿、小买卖，不像人家。林锦溪现在，哎呀，干的那大事呀、啊，现在兴城都装不下他了，人家上外边干去了。
0: 上哪外面干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你听谁说的？
1: 他们都说了，都知道。
0: 拉倒吧，你可别听他们瞎说了。你呀、啊，就少跟村头那几个人玩儿，那什么好玩啊那是。
1: 管我不管，你想着吧，
0: 我知道。你进屋待会儿啊。
1: 不去了。
0: 吃不？
1: 剩的我咋吃啊？
0: 快走吧。行，去。
1: 想着。
0: 啊，知道了。呀，老公出去啊？啊，咱们。
2: 这儿的地不平，还是下坡。
3: 是啊。
2: 这有大坑。你说这个贾敏就往上了。
3: 咋的？你想他了？
2: 我还不想他。这小天天现在跟踪我，我今天没看着他人，会隐身了。
3: 我看见他了。
2: 啊？哪儿啊？
3: 在咱家门口，应该是找不到嫂子了。
2: 哦，他上咱家那干啥？
3: 不知道啊。哎，
2: 啊，
3: 我上小美那儿看看去，明天出不出货？你去给老七送去吧。
2: 行，
3: 你小心点啊，贾云跟你肯定没啥好事。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吧。
3: 慢点。

0: 看见你在这儿，给你道个喜。
1: 你搁哪儿去啊？笑可不像啊，这听谁咋笑？
0: 黄锦绣嘛，我都看见了，你俩听你
2: 啥样的事儿？别跟他瞎吵。
3: 我跟我说一声。
2: 你小点声，周董人在这儿。
0: 害羞了。
4: 来来来，这么的啊，今天酒我请了。
2: 小点声。
4: 我张罗
2: 什么？
4: 我张罗一口。
2: 这么多人、
4: 啊。哎，这么的啊，祝罗县跟秀百年好合。来，我找一找，找一找。
2: 什么张罗什么你张？我喝，我喝一回。别喝了，别我在这瞎说。
4: 我啥时候瞎说呢？那你俩去北戴河干啥去了？
2: 我俩去北戴河那送货去了。
4: 啥货呀？送货呀？你上北戴河肯定处对象去了。
2: 凭什么？什么货？凭什么？啥事？
4: 那你去北戴河干啥呀？你为啥不搁兴城？
2: 送货，送货。
4: 你肯定去北戴河搞对象去。
2: 凭什么？我是跟正事儿去。

0: 老少爷们们，我调查清楚了，咱们全让彭锦熙给玩了，我倒无所谓，我替你们咽不下这口气。来吧，团结一心，打倒彭锦熙，行不行？
1: 行。
2: 哥呀，你这回真整明白了。
0: 整明白了，兄弟，哎，大伙儿，我整的是明明白白的。彭锦熙现在就在那北戴河吃毒食呢。
3: 你说这小人厉害，你说这北戴河就在咱眼前，咱愣是谁也没想到啊。
4: 他道行高，咱们继续和为民瞎捅下去啊，还得再吃亏。
5: 对。
6: 是呗，
2: 大哥呀，那大伙说的对，不能再坑大伙了。我这费劲巴拉把大伙都给劝回来了，你不能再打我脸了啊！
0: 我这么跟大伙说吧，这次万无一失，有闪失，我包赔。我也想让大伙知道是，我为民。是不是真的为民？团结吧，团结一心，一起打垮彭锦熙。心里默念吧，也行。大晚上的，咱就不喊了。是打还是不打呀？多愤怒！
6: 哎呀，我现在我就琢磨呀，贾为民怎么知道咱往北戴河送货这事儿？
7: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咱家就是出了内奸了。
6: 别别别，那什么，就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家这几个人，你这别瞎说说去。
7: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为了钱啥事儿干不出来呀。
8: 老公，你啥意思啊？你拿眼睛斜了我干啥呀？
9: 不是大嫂，我就看你一眼。
8: 那你啥意思啊？这里面不就我跟贾的为民是亲戚吗？那你这不是怀疑我吗？
7: 那就是你了，肯定是你，没跑。
8: 这干啥是我呀？
7: 那不是你是谁呀？
8: 我啥也没跟他说呀，我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我告诉你，我孙淑芬行得正，坐得端，我啥也没说。你们不能这么说话啊！
7: 那还怎么说呀？不是你是谁，你就说这里边除了你谁还能说？我二嫂说，还有我二哥说，我咱妈说的呀。那不是你是谁呀？
8: 我没说呀。不就那天，贾明明来找我，然后罗红看见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
7: 哎，听见了吧？不打。

0: 出来了。
1: 我真没说呀。贾为民说让我跟老二道个歉，他问啥我都没说，他就让我传个话吗？
2: 道歉啊？找你道歉就这么道歉呀？谁信啊？你信啊？我不信。
3: 不是你干啥呀秀啊？那我没说呀，我啥时候骗过你们呢？我不老彭家人吗？怎么有事我不着急是咋的呀？锦绣你这么说话呀？
0: 那贾为民不是你表弟啊？
1: 都不吱声哈，就认定是我了是吧？
0: 没别人，就是你。
1: 胖金灯，
3: 胖金灯，听见没有？下来，别喂了鸽子了。你要急眼，我给你的鸽全敲了，你家都欺负我成啥样了？
0: 谁欺负你了？你就好好说呗。
4: 什么玩意儿呢？敲敲猪呢？还把鸽子敲了？来来来，上来吧，来来，都给我敲了来。
0: 孙淑芳，我就问你，我二嫂为啥不瞅别人，偏偏就瞅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1: 胖金灯，听着没？听着他怎么欺负我们？
4: 不是，哎，
1: 你就这态度，你信不信？你要再不下来，我就跟你离婚，我让你一辈子见不着孩子，见不着我。
4: 不是不是，你说我不让你掺和，你非掺和，这掺和出事了吧？你说怎么办？你
0: 承认呗，怎么办？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
1: 这不是我的，真不是我呀！
0: 不是你没别人了，就是你，
1: 你们干什么呀？这么欺负我呀？
4: 秀儿。
0: 你承认？哎呀，这坐地上了，你咋那么能干呢？你不是你是谁呀？你别吵吵了，
5: 这事小啊，让全城人都听见呀！要脸呢你？
0: 不要脸
5: 呢你？你死上面了？那鸽子是你老婆呀？这是你老婆呀？快滚下来！
4: 来来来，不是，
5: 起来吧。
6: 干啥呀？行行，
5: 妈相信你啊，别听他们的。乖，
6: 真不是我，
5: 你快点你！我的，去，这玩意儿！
4: 等，
6: 不是，你别弄我，我没说，我真的。
4: 还没完了呢，快点吧！
6: 来，不是，你们那边快说吧，你们！
4: 我进屋，我跟你说话。
6: 我跟你说吧。
4: 进屋，我跟你说话啊，走吧。妈，你这腿一会儿要中暑了，你瞅着，有的鞋还掉了。
6: 我。
4: 你把鞋怎么还垫那么高？那个鞋。小点声，一会儿那都听着干什么玩意儿？这不也就这点事儿吗？不就？
2: 我觉得就是，
4: 那就是没事。你还嚷嚷啥呀？这都信了。
7: 行了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的6月初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球首条6英寸及8英寸氧化镓铜制外延量产线落地萧山。
3: 巴力深耕296X产业赛道，以精准服务攻坚项目提速落地。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我区企业杭州嘉仁半导体有限公司成功交付全球首片6英寸100面氧化镓铜制外延片，并实现稳定批量供货，建成全球首条6英寸及8英寸氧化镓铜制外延量产线，标志着我国在第四代半导体核心材料领域实现全产业链自主量产突破。
2: 作为第四代半导体核心材料，氧化镓凭借超高击穿场强、优异功率性能，是新能源、储能、航天、雷达等高端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长期以来，全球氧化镓产品存在尺寸小、产能低、品质不均、成本高昂等难题，大尺寸商用外延片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产业化落地受阻。扎根萧山的嘉仁半导体凭借全套自主研发技术，攻克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在晶体生长环节，企业独创铸造法长晶技术，可稳定制备超厚氧化镓晶体，配合自研超薄衬底加工工艺，衬底出片量提升至原有3至4倍。新工艺大幅减少贵金属铱的使用，衬底单片生产成本下降80%以上，从源头降低了下游器件制造门槛。外延制造环节，技术团队优化工艺，成为全球唯一可商用供应6英寸氧化镓铜制外延片的厂商。企业产出的外延片厚度超10微米，磨厚均匀度误差不足1%，能够显著提升功率器件生产良率。
4: 从我们的实验室阶段开始正式走入产业界，走入我们的下游芯片厂的工厂，那这意味着是说呢，在这样子一个尺寸，我们能够和硅的产线完全兼容，那新材料导入到产线的时间和速度将会大大的加快，也为我们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的器件和芯片更早面世到我们的下游客户和消费者的手中。
2: 目前，企业已打通单晶、衬底、外延完整制造链条，实现设备、晶体、加工、外延全环节自主可控。实验室前沿技术全面转化为稳定量产产能，产品一经推出便获得海内外市场认可，多家海外企业、科研机构相继下单，国内合作客户也开启长期批量采购。当前，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智能电网、 AI 算力中心、商业航天、国防雷达等产业对高压高效功率器件需求持续攀升，氧化镓市场空间广阔。此次萧山企业实现大尺寸氧化镓外延片商业化量产，标志我国完整掌握第四代半导体氧化镓从晶体生长到外延制造的材料端全套产业化能力。该成果打破海外技术壁垒，有力推动我国第四代半导体产业加速从技术研发迈向规模化商用，在宽近代半导体赛道持续彰显中国制造竞争力。
4: 随着我们目前产品的在下游验证的推进，我们下一阶段也会在萧山继续加大投资，扩大我们的产能产线，那把未来我们的3期的产能也在萧山这边的话呢生根发芽。
2: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以来，瓜沥镇紧扣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部署，保持满开工、快建设、优质效的攻坚态势，做强实体经济，激活零空动能，为全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贡献瓜沥力量。

0: 在呢，主要是这个临时通路呢进出啊会比较麻烦啊，当然呢可能需要这里呢解决一下。
1: 中兴道路呢比原计划稍微延迟了一点，我们也会尽量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尽可能尽快的保通。临时道路呢，我们会要求施工单位在一周之内进行一个修。
2: 工作人员和浙江南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正在商讨现场道路保通问题。项目总投资2.41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56万平方米，规划年产150万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数字化未来工厂，是南源机械在萧山临港工业园区扎根16年以来体量最大的新建项目。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瓜沥镇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协助企业对接规划住建等部门，大幅压缩审批周期。项目自2025年5月
0: 把项目及时的落地，这次呢瓜沥镇这边也是提前介入，然后包括用水用电等保障措施也提前的规划。我们这边会继续加大投入，然后力争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未来工厂。
2: 服务跟着项目走，保障围着企业转。瓜沥镇以精准前置服务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的态度，让企业在瓜沥有了生根发芽的底气。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也是如此。自成立以来，新川新材料持续推进光伏铜粉、制氢贱金属催化剂等高端粉体材料的规模化应用，覆盖电子信息、绿色能源、汽车电子、通信等应用领域。近年来 AI、 新能源、光伏等产业迅猛发展，高端粉体材料需求量大幅增加，让新川新材料有了扩大产能的想法。而多年来享受到的政策扶持和助企服务，让新川新材料坚定地将年产200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专用纳米镍粉新项目选址在了瓜沥。
3: 萧山和瓜沥啊，对我们新川的支持啊，实际上是从2019年我们落地开始啊，一直以来都是一以贯之的啊，而且是全方位的，包括生产的空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资源能源啊，那么包括人才团队。各方面工作效率非常高，结合这些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萧山瓜沥这边对我们来讲是最优的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选择。
2: 今年以来，瓜沥镇产业项目攻坚质效持续提升，所有落地在建技改项目100%精准对标296X 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零偏离。年度全部新建产业项目100%按期开工，实现应开尽开。接下来瓜沥镇将锚定全年固定资产投资28亿元、工业投资24亿元目标，持续提质增效、扩优增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下一步瓜沥镇将全力攻坚钱江电气、新川新材料等签约未拿地项目，确保按期落地开工，提速推进临创高端装备园、成家化纤等拿地未开工项目，挂图作战，力争3季度全部开工，紧盯祥盛等储备园区，全力招引项目签约落地，为全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贡献瓜沥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燕归巢青春建功，2026年萧山区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正式启动。265名返乡大学生、北大例行计划实践团成员齐聚现场，开启为期2个月的基层实践征程。活动现场解读了青春10条、萧然青彩卡、青年入乡12条等重磅政策。今年我区投入15亿元财政资金护航青年发展，覆盖实习补贴、创业扶持、安居租房、消费福利等全链条保障。同时推出青年夜校、12条产业研学路线、线上消费券等专属福利，全方位服务青年学子成长。
5: 有很多岗位可能本身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平台，是我们作为大学生不能那么轻易去触碰到的，但是萧山它开放了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能够通过线上的信息以及这样子开会的方式去了解到，然后参与其中。
6: 这几天的感受也是感受到萧山区对青年的满满诚意，然后我个人也是非常希望如果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扎根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据悉，今年全区共推出200余个实习岗位，覆盖机关政务、乡村振兴、产业调研、基层治理。

0: 乙等领域，吸引近千名学子报名参与。
1: 7月、8月到2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陆陆续续带大家走到我们萧山区，类似于像三星社区，以及摩擦小镇和其他的一些高能级的一些科创平台，带他们来进行深入的一些研学和了解，了解我们的萧山，认识我们萧山。

0: 一高温错峰上班，同步在高温午间时段开放道路泊位免费停放，用暖心举措提升城市温度。
1: 中午12点左右，记者在新义广场沿街道路停车点位看到，烈日直射路面，在岗的停车巡管员准时停下手中巡查工作，返回休息室避暑。按照高温天气分级管理规定，当日最高气温在35度至37度时，巡管员采取换班轮休方式，减轻工作负担。当气温在37度至40度区间时，12点至16点，巡管员全部停止户外巡查收费工作，实行错时休岗。
2: 最近天气也越来越热了，近几天因为一高温的政策实行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压力的话，相对来说就减轻很大一部分。
1: 巡管员错时避暑休息的同时，一项便民福利同步落地，实行动态调整机制。除上述37度至40度时段午间免费停车外，若遇极端高温，气温达40度及以上，全区道路停车泊位将实行全天免费停放。
3: 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看温度，也是对各大停车公司进行一个精细化的管理，也要求他们严格落实我们停车巡管员的一个轮休的服务。
1: 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舒适烟火温润萧然，第34届全国书博会联名书香市集登陆银龙百货，海量好书传统非遗技艺搬进商圈，市民逛街途中就能沉浸式感受书香魅力。市集共划分4大主题区块，内容丰富多元，既有浙江本土文学读物、浙江地域文史图书、宋韵文化主题图书专区，陈列各类优质书籍供市民选购翻阅，也开设活字印刷技艺、绿书签护苗、招东剪纸等非遗工艺体验摊位。
5: 主要是我看到了几个比较熟悉的作者，然后所以我就想先把他这些书保存下来，以后再去看。
4: 把书市搬进商业综合体，既打破了传统书店展馆的空间限制，又依托商场人流量优势，让阅读非遗走出专业场馆，融入日常市井生活，吸引不少读者前来打卡。
6: 像市集的活动是今天一天，但是在下周二到下周日，配合全国书博会呢，我们会展开一个 book walk 的活动，大家可以在萧山图书馆领取一本打卡手册，然后走访萧山各地的图书馆，以及书店可以打卡，然后再去领取精美的奖品。
4: 此外，萧山书城也在今天同步推出了趣味奇遇玩转西游主题市集，读者们走进书店就可以沉浸式体验到西游记里面的各种场景。
7: 那么今年我们是从书本中走出来一个西游记，把这样的一些人物，包括我们的铁扇公主、蜘蛛精、孙悟空，从我们名著中请到现实生活中，那给孩子进我们书店有一个书本中的一个沉浸式体验的这样的感觉。
4: 据了解，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主会场将于7月24日到27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萧山商圈书香市集属于前置联名预热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开赛在即，杭州空港口岸迎来境外参赛人员入境高峰。昨天，来自沙特、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多国的近60名参赛人员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顺利完成入境查验手续。本届赛事将于7月20号至29号在阜阳银湖体育中心举办，是今年国际社联唯一全项分站赛，吸引59个国家和地区680名运动员参赛，是北京奥运会后我国规模最大的射击赛事。针对赛事配套物资特殊、监管要求严格的特点，海关组建专项工作力量，定制专属通关服务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

0: 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没证就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的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可他怎么找证据？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当初你爹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

0: 您好，
1: 盛师叔。哎，
0: 那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0: 好了，回吧。
1: 您保重身体。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深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只酒舍简，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1: 哥，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来，快到点了怎么办？
2: 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去，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1: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3: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4: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3: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5: 5 4 3 2 1。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8: 你让他等多久？
9: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10: 2000万？
1: 我没要，
2: 不是你风格呀。我都不习惯，
10: 我也不习惯。
2: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

0: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行我把谭小雪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1: 走，回去。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这样，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吃完就，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呢。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好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0: 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
1: 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不相同。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多吃的，
1: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蹄花汤。

0: 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要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尽管这儿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晓，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
3: 走了吧，我们下班了。
4: 走，
3: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冰冰洗拖园区，实现她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冰冰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艳红，吉文国要自杀，
1: 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
0: 他没跟我说他要死。

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皇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 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胸骨没事儿。
1: 陈阳。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0: 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你上那儿唠吧。
1: 不用，在这儿，那边人少，我怕聊天不方便。
0: 我发现你吧，
2: 哎，
3: 干啥？
0: 别吵吵，别吵吵。